0: 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内部贪腐等经济犯罪问题日益凸显。驱动经济高速运转，不仅是精密的技术，更需要稳定的法治环境作为润滑剂和保护罩。当企业遭遇内部贪腐等问题时，法治的保护力如何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先来了解两个发生在企业的典型案例。
1: 2025年2月。区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接到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报案，称公司球馆前台工作人员雷某在工作期间用自己微信、支付宝收款码收取客户支付的费用，涉嫌职务侵占。
2: 接到报案后，我单位民警立刻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通过询问相关的证人，调取事发现场周边的监控以及对涉案的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流水开展调查，线索指向前台工作人员雷某某有职务侵占的嫌疑。
1: 球馆负责人的信任却成了雷某侵占公司财产的便捷通道。经调查发现，雷某作为公司前台工作人员，在负责接待客户预订场地、掌管公司工作微信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私下通过自己名下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收取客户场地预订费用，将公司工作微信内资金转至自己名下微信账户，侵占公司资金合计人民币70,000元，并将上述资金用于个人消费，且未打算归还。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雷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5年4月，经侦大队接到某集团公司报案，称公司在内部审计中发现异常，工作人员赵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2: 在集团公司稽查审计部门日常审计过程中，发现公司工作人员赵某在担任设备主管期间存在违规招标、拆分立项、分散招标、规避公司审批监管的行为。同时，有公司员工反映，赵某在任职期间内个人消费、资产状况存在明显异常。我单位在接到报案后，迅速开展立案侦查工作。在侦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赵某在任职设备采购主管期间，通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供应商提供的回扣好处费，并用于个人消费，并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职务上的相关便利。
1: 经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多家供应商回扣好处费，并暗中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便利，涉案资金高达29万元。归案后，犯罪嫌疑人赵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主动退缴违法所得。最终，嫌疑人赵某于2025年8月被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0: 今天我们演播室特意邀请了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徐哲伟副大队长来到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公安机关相关的工作情况。徐警官，前面短片中介绍的两个案件分别涉嫌职务侵占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也是民营企业内部职务犯罪的高发类型。那么要如何来辨别这两类犯罪呢？
3: 确实，这两类犯罪在法定刑上来说都是主体都是一样的，都是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啊形成的这个职务上的便利来获取财物。但是呢，这两个罪名的这个侵犯客体呢，其实是不同的。一个是侵犯了公司的财产权，还有一个呢是侵犯了这个公司企业的这个管理秩序。那我们通俗来讲呢，前一个呢是拿公司的钱，第二个呢是拿别人的钱帮别人办事。
0: 徐警官，那像类似的案件在我区的发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此啊，企业啊，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那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那么这个是这样的，近年来呢，职务侵占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呢，在我们的经侦案件中呢，还是占有一定的比例的。分析原因呢，可能是跟先前打击民企贪腐犯罪时的起刑标准和处罚力度有一定关联。那么今年5月1号开始呢，新司法解释实施后呢，职务侵占罪和那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直接参照贪污罪和受贿罪并执行的。实现民企与国企贪腐犯罪标准并轨，修订后的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起点降至30,000元；数额巨大，起点降至20,000元； 使得民企合法利益的保护再上了一个台阶。那么我们企业在这个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呢，可以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来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一是这个财务管控要加强，首先是货款、营收、财产、资产要全程留痕，收款统一对公账户，严禁个人代收截留。二是报销、采购、审批注意分级复核，杜绝虚报冒领、虚列支出套取资金。第三呢是定期盘点物资、对账核账、轮岗核查财务、仓储、销售等关键岗位。那么从第二点来看呢，我们这个业务权限上也要加以遏制。首先呢是采购招标、合作洽谈，实行多人合议、多方比价，杜绝单人权钱敲定业务。第二呢是划定岗位权责边界，严禁员工利用职务便利向合作方索要、收受好处回扣。第三呢是对外业务决策权全程应当留档备查，规避暗箱操作、利益输送行为。最后一点呢，就是人事与制度上面，我们也要做相应的安排。首先呢是关键岗位的这个定期轮岗、离任审计，规避长期那个职权的集中，滋生舞弊。第二呢是签订廉洁从业协议，明确法律后果与追责标准。最后呢是日常开展的普法警示教育，以案警示员工，守住履职底线。
0: 徐警官，那我们经侦部门啊，在打击企业内部贪腐等犯罪上有哪些举措？
3: 那么这个近年来呢，在强化精准打击的同时呢，我们局呢更加注重源头防范与治理的提升，对办案中发现的共性管理漏洞和风险，及时梳理形成多份企业风险提示函，为辖区重点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的法制体检与合规指导，同时深化1+2+N 联。

0: 政体系建设，通过宣教基地服务好面大量广的中小微企业，联合纪委等六部门做强民企防腐办工作室，协同规上企业做好重点岗位异地项目主管，全力推广安企共赴集成应用，强化线上服务和宣教，使公安风险预警合规宣教，使便企服务等举措也能覆盖外派员工和异地公司。此外呢，持续发挥省外警务战士作用，依法开展警务协作，加强线索交换、矛盾联调、案件联办等工作，赋能职务串接，打防走出去，强起来。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发布，自5月1日起施行。这份司法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细化法律适用标准，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规则，被视为织密反腐法网、保护民营企业的重要举措。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专门邀请了区五羊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陈松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陈律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解释二出台的时机。2026年4月发布，5月施行啊，距离2016年这个解释一正好是10年。那您觉得这10年间，咱们的反腐司法实践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和改变，让两高觉得必须要再出一把利剑？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这个10年呢，弹指虽然弹指一挥一剑啊，但这个10年恰恰是中国反腐败斗争从压倒性的态势走向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关键10年。您想啊，这个2016年那会儿，监察体制改革刚刚破题，刑法修正案9呢也刚落地不久，那时候的解释一呢更像是一把开山斧，主要解决了是个人贪腐贪污受贿怎么样定罪量刑的问题。那么先把大框架搭起来，但这个10年间呢，咱们的立法层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刑法修正案11、12相继出台，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施行，司法实践中新型腐败、隐形腐败层出不穷，什么影子股东、期权腐败、预期收益型受贿花样翻新，再加上民企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内部的职务侵占、商业贿赂案件激增。可2016年的司法解释呢，对这一块的琢磨不多，标准呢也不统一。这就好比啊，咱们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但10年间呢，路上的车型全变了，有新能源车，有自动驾驶车，还有以前没见过的特种车辆，原来的交通规则呢有些跟不上了。所以两高这时候出台解释二呢，就是给这条反腐的高速路做一次全面的交规升级。
1: 陈律师，那现在我们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啊，但有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怕和企业打交道，怕惹事，干脆亲而不亲，不作为慢作为。那您觉得这个司法解释对于解决这种躺平心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太有帮助了。其实躺平的根源是什么？是边界不清，干部不知道和企业打交道，什么话能说，什么事能做，什么饭能吃，心里没底，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解释二的出台呢，恰恰是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把不能做的事划得清清楚楚。这些规则越清晰，干部就越知道红线在哪里。红线之内呢，都是安全区，正常的企业服务、招商引资、政策解读，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做。边界清楚了，企业家也就知道了什么叫合规交往了。双方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做到清而有度、清而有为。这也才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深层逻辑。
1: 那在最后啊，我们的陈律师能不能给电视机前的民营企业家们来提几条具体的建议啊？怎么利用好这次司法解释的出台，既保护好自己，也经营好企业？
2: 好，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呢是把内部人管住，解释二把民企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准拉低到了3万元，这意味着企业内部反腐的警报器要调得更灵敏，销售、采购、财务高管这些关键岗位要建立更严格的内控反舞弊合规制度。以前你觉得才几万块钱，现在不行了，几万元就是刑事犯罪，与其等司法机关介入，不如企业内部先扎紧篱笆。第二句呢是把外部账算清，政商交往中的每一笔费用都要有合规的凭证，哪些属于正常的商务接待，哪些可能触碰行贿的红线，企业法务和财务要一起把关。第三句话呢是用悔改要从宽，万一真的踩了红线，解释二给了积极退赃从宽的规则， 所以当

0: 发现问题不要心存侥幸，转移资产，第一时间积极配合调查，积极退赃，挽回损失，争取从宽处理。十年前呢，解释一开启了反腐败司法精细化的序幕，十年后呢，解释啊在这个基础上把法网织得更密更匀更有弹性。对于营商环境来说，这不是寒冬，而是清朗的春天，空气干净了，阳光透明了，真正做事的企业才能成长得更茁壮。哎，主持人，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受访谈。从被动办案到主动护航，从单一打击到全链条保护，上虞公安经侦部门的角色之变折射出的正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从有到优的深层演进。法治不仅是犯罪的打击者，更是企业风险的预警者，合规经营的指导者，创新发展的守护者。以法治的确定性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让这片民营经济的热土持续焕发勃勃生机。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之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

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太大了！光绪24年起，每年发生的国之大事、朝中大事，还有京城发生的大事，都报给我听。是。光绪24年4月23日，先帝颁布明定国事诏，开始变法。
1: 不过是白日一梦。从8月开始说，说一些我不知道的。给我沏一壶信阳毛尖。
2: 是。
3: 光绪25年，朝廷跟法兰西国签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将遂西吴川两县以及马歇海湾租给了法兰西国，叫广州湾。
2: 光绪26年7月。
3: 英吉利国、法兰西国、德意志国、俄罗斯国、美利坚国、日本国、意大利国和奥匈国，这八个国家一起攻打了京城。11月的时候，李中堂大人和洋人谈判，最后签了个议和大纲。
0: 光绪27年3月，朝廷赔了4亿5000万两给那八个国。
4: 凭什么？
3: 洋人有枪有炮啊，大人。
2: 接着说吧。7月的时候，朝廷又跟英国、美国、俄罗斯国、德国。

0: 日本国、奥地利国、法国、意大利国、西班牙国、比利时国、荷兰国签了个辛丑各国合约，也叫北京议定书，说好了分39年还清赔款，年息4厘，却又在东交民巷设使馆区，写了中国人不得入内，拆了炮台，天津20里内不得驻军，
1: 年年割地，年年赔钱。接着说，
2: 光绪30年，日本国占了旅顺。光绪30年7月，和英吉利国签了个拉萨条约，
3: 练成共计7万人。
4: 光绪32年2月，法兰西国传教士王安之杀了南昌知县江兆，聚众怒毁教堂，杀王安之。朝廷处死乱民公动，赔银35万。
0: 33年10月，乱党袭取至南关。孙文向大清士兵发炮。
2: 光绪33年腊月17日，山西商务局议定以275万两作为山西各属矿权，全部收。
4: 光绪34年正月，清廷授醇亲王载沣
0: 为军机大臣。同盟混乱的黄兴在青州马堵山举行反叛，激战40余日，反叛以失败告终。
5: 他们哪里是没房啊？就是看你一身血污，怕你吓着其他住客，不敢留你罢了。
6: 有劳林姑娘了。我这浑身是血的，看着的确挺吓人的。哎，我们县衙的没叫你回去吗？
5: 那位大人带我去录了口供，然后他就说没我的事了。大人怎么会在此处？
6: 我在河边找到了那群凶犯。一共有6个人，是灵溪荣天岭的弟子。我已经将其中一人执法，其他5个跑了。然后我就一路追，就追到了这儿。
5: 大人是一个人在追？
6: 是。林姑娘怎么会在此地？
5: 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往何处。
6: 可是荣天岭的为什么要害你的家人？他们说过什么，问过什么？你当时躲在柜子里，有没有听到？
5: 那几个人当时好像是在逼问我叔伯些什么，但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这次回国只是跟家人返乡省亲，连叔伯们具体要去哪里我都不知道。
6: 林姑娘，你放心，在下一定会将这些凶犯缉拿归案的，还你个公道。
5: 多谢大人了。
6: 你不用叫我大人，我就是五路流的捕快，叫我家洛就行，地保也行。
5: 已经2今天了，地保，大人，你明天还要查案，不然早点睡吧。我去把床铺给您收拾好。
6: 不必不必，已经甚是打扰林姑娘了，我在此地坐着就好。
5: 那怎么能行？
6: 不了，林姑娘，你赶快去休息，我坐在此处就足矣了。

0: 宣统元年腊月，光复会逆贼熊成基，谋刺海军大臣宰寻和萨振兵，幸未得手，抓捕后正法。此贼受审时还大放厥词，称早死一日自由之术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冒生一日，花方早放一日。
1: 宣统二年三月，同盟会逆贼汪精卫意图谋杀载沣王爷，本当按律处死，后载沣王爷开恩，赐逆贼终身监禁。
2: 至今尚在狱中，十月摄政王决定，原定于宣统九年立宪期限，宣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赦议员。
3: 说完了。

0: 下去。车。葛大兄，穆青兄早。穆青兄，这是啊，让他们跟我说说这12年来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
1: 穆青兄一晚上都在听这些。
0: 疑犯我已经圈出来了，婉和，坤宁宫的婢女。穆青兄，恕在下愚钝，这婉和不但不曾进过文渊阁，甚至近半年间都不曾在文华殿一带走动，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在下不知因何有意。婉和的居所在宫城东侧，她平日里当值出入的是坤宁宫和宁寿宫。从她住的地方到这两宫该怎么走，二位应该很清楚吧？可以走舰艇，
2: 不然也可以走三座门。
0: 对，但是走舰艇要比船三座门省去20余步，还省了3个台阶。这短短的20余步和3个台阶是常人无法发觉。 但对从小在宫里长大的宫女和太监来讲，则应是了如指掌。且她一日要往返3次有余，断不会舍近求远。从每日宫女出行的记录来看，半年前婉和走的还是由东华门走建亭向北，而这半年里则换成了穿三座门。
1: 为何？
0: 因为走东华门由建亭向北，要经过文渊阁。不错，婉和改变行径是刻意为之。
1: 而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理由：避嫌，抓人吧。把宫女婉和带到嫩芽陵去。
3: 这，
0: 葛太兄，
1: 我有一事不明。这宣统元年，摄政王为何只是将袁世凯革职，而并未将其治罪？
0: 在下也属实不知啊。
1: 怎么，穆青兄和袁世凯相熟？
0: 不熟，也熟。当年若不是这卑鄙小儿背信弃义，偷偷向太后告密，维新党就不会被砍，先帝也不会被幽禁。总谓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唉，若是当时变法成功。
4: 如今大清早已完成了改革，国力将比今日强盛甚多，也不会有什么乱党敢兴风作浪，甚至谋反了。
5: 穆大人，村级大人急召。
1: 昨天晚上直隶厅送过来一个急呈，
0: 直隶厅，
1: 从京师以东11个县市，直到海边，我命令各地衙门要严密的关注凡是跟酒有关的事情。
5: 大人是想到了龙镇李雪。
0: 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吗？昨天大姑客栈死了9个人，
1: 这9个人他们来的时间跟天照的谣言相似，来的地方又是东边的日本，
0: 日本什么东西最多，还不是那些乱党吗？若这9人从东归来是为谋反，又怎么意外暴毙？难不成是有人暗中在为大清护航？大人。 这桩命案已经发生1天了，就算于谋反有关，此时再追查下去，只怕是难以找到凶手。卑职觉得当务之急还是先顺着丢失藏宝图的线索查下去，但是这桩九命案，属下自然不会置之不理。
1: 那你要怎么处理？
0: 派人去大沽县迅速将尸体运过来，以确定其身份和死因。
1: 听你的。
6: 该招就招了吧。穆青兄，现在审。
0: 1个字都不用审，开始用刑。

0: 哎，他早上来过，说是要闹肚子，我看没什么事，让他走了。哎，怎么事儿啊？
1: 果然想不好，还好穆清兄发现的及时，带回新房。
2: 剖开，看看他吞的是什么。
3: 戒指，西洋造。穆清兄，现在又要去哪儿？
1: 灯市口。
3: 灯市口有一家杂货铺，专做西洋物件的门。
4: 穆兄，葛大兄，
3: 那宫女不堪苦行，已经招供了。
1: 她招人，
3: 她是受了御上房的老将军。
1: 婉和有没有说偷盗东西的时间？
3: 3月23。
5: 交给老江则是3月25。早上还是晚上？
3: 晚上。
1: 穆兄，是不是继续用刑？不必了，将他在刑房处死，立即。
2: 是。
1: 怎么就不审了？
2: 他只不过是一个棋子，你还指望着他供出幕后主使？
1: 那为什么要杀掉啊？这么大的罪，只能继续逼供，一直逼到死。
2: 与其让他多受折磨，不如给他一个痛快。穆清兄，仁慈啊！
5: 你是不是想问我如何看出老江就是婉和的内应？
1: 还请穆清兄解惑。
2: 从行走记录中，我看出了婉和的异常之处，推测出他就是从文渊阁偷出藏宝图的人。但是，宫女不能出宫，
3: 所以必须得有内应，才能把东西送出去。
5: 没错，否则偷了也毫无意义。
2: 我看了近半年里宫门的出入记录，御上房有6位夫役经常出宫采购，其他夫役每次出去只需要2个时辰上下，而老江则需要2个半时辰，
5: 多了半个时辰。一开始我也在想，是不是老江手脚比别人慢，用的时间比别人长，但是从记录上来看，他每次不是比别人晚回来，而是早出宫了半个时辰。一个在御上房干了大半辈子的夫役，会如此勤快，如此卖命吗？
2: 所以他就是同党。
5: 原本我也不确定。
6: 可惜啊，老江应该是听到了婉和出事的风声，想要逃跑，这才印证了我的推测。这京城买卖西洋物件的地方也不少，怎么就知道是灯市口这家杂货铺呢？
7: 距离从御膳房到灯市口，差不多往返要半个时辰。
8: 3月26一早，老江交给你的是什么东西？
6: 前天一早，江爷拿着一顶旧破皮帽子，说是要给他一位亲戚。
8: 然后呢？
6: 当天就有人来，按照江爷说的，拿着9枚铜钱，和你这一模一样。那个人长什么模样？哎呀，那个人，他手上有个纹身。什么纹身？这我就叫不上来名字了。笔直。好。
9: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哎，原来这位爷，你知道啊？来，奥特馆里面请。这人啊，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但如果你运气不好，那包子都能碰上235啊！啊！
1: 来吧，喝吧，喝。嗯，早上到了。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
2: 它是前骁骑营麒麟阵标记。
1: 麒麟阵，
2: 那阵是早年先帝围猎时的御用卫兵。这批校尉，每个人的手上都纹有麒麟的标记，以表身份的不同。
10: 在下还是第一次听闻，他们不在正规编制之内，没在先帝身边待过的人甚少知之。
1: 那麒麟阵现在还有？
11: 不在。戊戌变法之后，他们受到了牵连，被逐出了禁军。
10: 麒麟阵共计有11人，具有详实记录，想要找到他们并不是什么难事。
1: 明白，我这就派人去查。
10: 家里没有吗？
11: 没有。
10: 地里也没有？
11: 没有。
10: 衙门里也没有，
11: 没有。
12: 那镇上也没有，
11: 没有。
12: 哎呀，这个王地宝他能去哪儿啊？
0: 不会是真的去追凶了吧？
1: 哎，老爷您圣明，王一宝这人，他是个杠头，他执拗，是里八村的乡亲们，谁家丢只鸡，追出20里地，他能把鸡给逮回来。
2: 王一宝啊，干捕快6年了，虽然咱们这儿哈没什么大案子，但在地保手里的案子，没有一件是不了了之的。
1: 要我说，这王地宝他就是读书啊，把脑子给读坏了。
2: 是得怪他爹。哎，他爹是光绪3年的秀才，一直考到光绪13年，最后也没有考起功名。
3: 后来他爹呀，就把心思放到地保身上了。地保自幼通读四书五经，读了10几年书，光绪31年，皇上把科举给废了，这才进咱们县衙当了个捕快。
0: 你帮我合计合计啊，这顺天府已经下令，地方官员不允许掺和这个案件。如果说这个王地保死缠烂打的话，会不会给咱们大沽县惹什么麻烦？
1: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咱把这县衙的花名册给他改一改，把王地保的名字划了，这样他在外面宾馆惹多大娄子，都跟咱县衙无关呢。到时候找上咱们了，咱们就说他不是咱县衙的人，他是咱县衙临时雇来的帮手。
0: 临时的
1: 帮手。
4: 大沽县衙捕快，查案，有没有见过一些灵犀打扮、说话有奇怪口音的人？哎，兄弟，跟你打听一行人，灵犀的你有见过吗？啊，
5: 就是怪里怪气的，然后穿的衣服和咱们都不太一样的人，
7: 领头是个豁牙，大豁牙。
4: 见过说话有灵犀口音的人吗？
1: 灵犀话是怎么说的？
8: 龙镇李九，争食一乾坤。
9: 葛太兄，咱们先不回内务府。
10: 是，
9: 咱们去一趟别的地方。
10: 去哪儿？
9: 东郊贡院。

得罪您了。

0: 刚刚那是个女人，功夫有点奇怪。
1: 他用的暗器是手里剑，东瀛忍者。日本人，大沽客栈那九个刚从日本回来的，应该一直被他们盯着。看来日本人也是为了迷藏。
0: 这就是静潭秘藏的藏宝图啊！
1: 这静潭秘藏不光是藏着巨额的财富，还有少林博大精深的武功秘籍。内务府花了上百年费尽心思，但始终没能找到。
0: 这图上只有山峦河流的样子，但根本看不出这是什么山，是什么河。
1: 这就好像。
0: 我们明知道这个东西放在一个盒子里，但这个盒子和这个房间到底在哪儿，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份宝图少了一个关键，
1: 这宝图不全，
0: 必然不全。
1: 大沽客栈这九个人从日本而来，其目的就是为了要和一个持有宝藏线索的人交头。
0: 所以看来这个檀仙果然知道开启宝藏的秘密。
2: 大人，不用多礼，直接说吧。
3: 大人，属下已经确定了三件事：其一，谋反者之间用来联络的是九枚前朝通宝，三个不同时机的通宝，共九枚，三加九就是十二。
4: 这有什么说的？
2: 大清自太祖天命起始到如今圣上宣统，正好是十二位天子。属下推断一事许久，就是如今的圣上和先祖有何不同？思来想去，想到了科举。
4: 没错。
3: 如今圣上继位的时候，科举已经没了，科举没了，可贡院还在。属下推断，龙镇李九中所说的东方，应该就是如今的东郊贡院。
2: 那九条火龙呢？
3: 这九条火龙就是安置在贡院一带的火药装置，如今贡院已是残垣断壁，破落不堪，正适合安放。
2: 如此说来，那九条火龙就是九枚烟火吗？
3: 在贡院那边点起来，到时候看过去就像是火龙天降了。正是。你到贡院去看过没有？刚去过。属下在贡院一带仔仔细细盘查了一遍，发现泥土中有残留的硫合硝，树丛间地上的草有翻过的痕迹，还有些树枝带着划痕。属下相信，定是谋反者将火药装置悄悄地安放在其间。
2: 这么说，5月11。
3: 那天他们只要点燃了火药，就是暴乱的信号了。此事绝对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如发现有人泄密，可如何处置？
2: 就地正法。
3: 宫女婉和3月23日下午偷入文渊阁，而那个时候却没有行踪记录。守卫和巡视东华门至文华殿一带的侍卫竟无一发觉。 此事绝非偶然，更不可能是宫女婉和等出来的一个机会，所以，我特意去问了那日的轮值侍卫，才得知那天下午是你将一干守卫叫到文华殿门口训话，前后差不多一袋烟的功夫。这个契机完全是你给宫女婉和创造出来的，你若不是内应，谁还是内应？
4: 真厉害！广尔家汉贺，镶白旗。
2: 光绪27年进内务府，10年来就一直跟在我身边做事。6年之后，我才查出他是细作，没想到你才查了一天就把他给揪出来了，真厉害！哎，就是还是有点操之过急啊。是，属下确实是操之过急了。
3: 对呀，这么一来，
4: 我们想要给他的幕后主子传的话就没人传了。
3: 大人，汉贺操纵的文渊阁盗宝，他背后的主子必然是谋反的主使。既然大人已经知道是谁了，还请明示，属下立即将其抓捕归案。
2: 我不敢擅自动他，
3: 这是为何？
2: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怎么敢去动皇亲国戚呢？何况这位还是和硕亲王一等爵。
3: 和硕亲王，
2: 摄政王载沣的堂兄。
0: 爱新觉罗载琪，齐亲王，
1: 齐亲王排行第九，活命离生。
0: 我要知道齐亲王在干什么，我要知道齐亲王他跟什么人走动，我要知道齐亲王他去过什么地方，他每天吃的东西都给我查清楚了。
3: 奴才领命。
0: 哎，你是吃了一颗竹子，丢了个车。

0: 今日的大清和220年前你们英吉利国有异曲同工啊。
1: 齐亲王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很有了解。
0: 我把小女儿都送去英国读书了，能不了解你们吗？
2: Good afternoon.
1: Good afternoon, Princess.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

0: 燕霞旧想长相阻，数见头人久不归啊！6年前就看出来你是齐清王的人，留着你是因为我还有打算，但是你现在不是害我了，你现在是在害大清，谋反大罪，你死九族诛。
1: 但是念在你曾经跟着我10年的份上，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只要你肯开口招供，只你一个人死。
2: 怨我他怎么跑动，不去，我一个人，听从他跑动的命令。
3: 江恨见过王爷，王爷，给您道喜了。有什么可喜的？不过是刚走了一步而已。哎，
0: 坐。
3: 王爷坐。
0: 这不可不简单，内务府上百年都没踏出这一步。若不是你把净坛秘藏来龙去脉告知于我。 还告知我宝图藏在文渊阁，我怎么能有机会得到它呢？现在说得到啊，还为时尚早。能不能得到，还得看卓不凡的能耐。现在宝图已在卓不凡手中，以卓不凡的手段，定能得到另一半藏宝图。怎么看卓不凡啊？
3: 百年不遇的天才剑客。嗯哼。
0: 只说功夫不说人，你觉得他不妥？人都有贪念，这么大的宝藏，我怕他们把持不住啊。你也说了，这么大的宝藏，分他们一些又有何妨？
3: 看来王爷是答应他们不少的好处啊。
0: 在他看来是好处，我看呢。 就是虚名，要一个总坛，册封一个天下第一剑派给他就是了。
2: 王爷回信了，齐秦王说什么了？王爷说，对咱们现在的进展颇为满意，但是还要加紧积蓄。
4: 好，
2: 师兄，此次我们替齐秦王办事，只有你、我和师娘知道。
4: 我清楚。
2: 我不告诉其他师兄弟的原因，就是怕节外生枝，也怕他们担惊受怕。希望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4: 不凡，怎么说，我也是荣天剑派的大师兄，当然要为师弟你分担自由了。你放心吧。
5: 大师兄，
2: 就按我们昨天说的，大师兄走水路，先去上海。
6: 唐雨，
2: 你们记得准备好接头用的衣服、徒步、金陵青、淮安，赶往上海，其他人就交给秦陀了。
0: 走吧。各位保重。
3: 江湖高手这么多，为何看上这个破落的荣天岭？
7: 跪！跪！我北门跪下！我跪下！跪下！你们干嘛？你们？
0: 成名的武林高手，我信不过。卓不凡不同，此人心。

0: 自信高傲，若不是实在落魄，他断然不会给权贵谋事。或许，有的人觉得给我做事啊是荣耀，但对他来说，则是耻辱。荣天岭啊，是穷困潦倒至极，哪怕是心有大志的卓不凡，也扛不住一个穷字。
1: 第一次投换一个前途，这个账他算得明白。你是不是觉得我跟着你是个累赘？
2: 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岂不是更好？你也好，那些师兄师弟也好，不都是我的累赘吗？你要记住了，剑派就是剑派，每一个人都在才是剑派。好了，快去收拾东西，我们马上赶路。

0: 师兄，我的入门剑士是你教我的。
1: 你还是适合鞭法，师父当年替你选的没错。
0: 可我还是喜欢剑。

0: 长途打扰，望哥哥海涵，在家告辞。
1: 母亲，
0: 哥哥还有何吩咐？
1: 这没有外人，你还要叫我哥哥。
0: 哥哥始终是哥哥，在下不敢造次。
2: 听说这两年哥哥一直在英吉利国读书。
1: 是啊，我父亲还想让我再去日本学一年呢。
2: 王爷对格格还真是严苛。

0: 送你的。
1: 送我？
0: 这是我从国外带回的礼物。
1: 不行不行，在下不敢造次收格格的东西。
0: 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跟我这个是一对的。

0: 这是皇上日前赏赐给在下的，还请哥哥收下，不然属下
1: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

0: 保卫。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海拔5200米，无人区，年平均气温零下5摄氏度，野生动物的家园。这里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

这可能是中国最酷的野保员。常年风吹日晒的黝黑皮肤下，闪烁着一排洁白的牙齿。除了酷炫，有时也会面露窘相，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羌塘野保梦之队。

0: 强巴和八名队员轮守着管理站所辖100平方公里的区域。近年，盗猎活动基本得以控制，管理站的日常落在了对野生动物的巡护监测上，也为羌塘自然保护区的科考提供持续而详实的基础数据。这里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却是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
1: 我站在一个地方就能看到好几种的野生动物，野牦牛啊，野驴啊，藏羚啊，棕熊啊。你看现在看到的地方，就是有些地方就是30多只马，有些地方10几只。上次我们数的时候，170多只吧，应该遇到狼的袭击还是什么的，反正他们吞散了。那些藏羚羊泡水的原因就是蚊子来咬他们。
0: 藏羚羊是保护区的头号角色，强巴聊起藏羚羊的习性如数家珍。他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些旷野里的生灵。
1: 有人说的就是羌塘北部是无人区域，但是我们觉得这么多的野生动物来陪伴我们，我们一点都不孤单，真的。他们看到我们好像就是没有看到，就是没有反应，但是有外来人，他们好像闻到气味了吧，应该早就他们就是跑远了。每天都有都看到那个小羊，看到小牛，都他们都在一群人呢，就是看起来都幸福的样子。
0: 健硕的野牦牛群诱惑着小牛犊，在苍茫大地肆意狂奔，这是他们的天堂。

0: 좀더내동단지들이영향부재
1: 每次巡护完成，强巴对这里的野生动物又多了一些了解。这些数据经年累月，形成一份份独特的荒原档案。
0: 熊卡在等呢，熊棕熊，棕熊肯定这个东西只有一
2: 个，
0: 金戈米奇呀，金戈米奇。
3: 他们有人那个拖拉机在县那个河里面，然后我们去把它拉回县抽呀，或者路上车子爆胎呀，他们在，然后我们就赶紧去他们帮。
1: 他们经常帮助牧民渡过管理站附近的河流，偶尔，他们也有被困的时候。

0: 这次强巴在巡护途中遭遇夏季冰融期的季节河，急速奔流的河水瞬间淹没了车轮，皮卡车陷于淤泥中。距离事故地点最近的亚阿木管护站连夜组织人手前往救援。
1: Mais t'es mon corps.

0: 在冰雪融水的猛烈冲刷下，巡护车越陷越深，几次调整方案都以失败告终。气温急剧下降的深夜，水中作业愈发困难，救援只好中断。巡护工作还得正常推进，车辆救援就只能交由亚阿木的同事了。今天，强巴和同事将骑行20公里，安装红外监测设备。
1: 那你看这里，你不能够。啥不？你别怎么说，有的等我出江了，把这把这江都都这个，啥怕了的，把这苦下了么都啥怕了的钱呢？没你说，他把这努力可以呢，啥他干的钱，是吧？
2: 主要监控的是雪豹、猞猁、那个兔狲，还有那个雌狐。他们是平时很那个深藏不露，很难看到的动物，都他来能拍得出来。雪豹的行动在这样的山崖，就是他们习惯就是怎么这样摸着这样子的，这样把自己身体这样靠着。最讨厌的是那个棕熊来一直在捣乱，我七八次吧，有些相机都他把搞坏了。
0: 那头调皮的棕熊就在附近，它机敏的像一个惯犯。

0: 陷入季节河的皮卡车已经被打捞出来，而另一些车又陷在了河里。羌塘草原上循环往复，日月轮回。强巴将继续他的荒野作业，他跟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每一个片刻，都将装点他酷炫的野保人生。
1: 他没从那个他事业前呢，他想大家就可能遇到，还想比如说有大家他遇到嘞，对着遇到从那些对。

自然还给自然。这是高原的故事，是家园的故事，也是非同凡响的生命故事。

0: 浓雾泥泞，3500多公里外的东海之滨，从林芝到福安，海拔直降2400米。这是16岁的嘎桑群培第二次参加正式比赛。适应期酷热难耐，比赛日却阴雨朦胧，雾锁深山。不同的地理气候，每天的天气变化，还有特定的赛道难度，山地自行车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不确定性，但嘎桑群培每一站都渴望更进一步。
1: 这次争取拿个前六，转一级。
0: 嘎桑群培很快就吃到苦头，因为路面湿滑，坡度太陡，他不得不频繁推行。这是山地自行车运动的难点，是对运动员综合素质的极大挑战，同样也是他的迷人之处。耐力运动到最后比的是体能和意志。第一次遭遇这种极端天气，嘎桑群培没能如愿进入前六名。成长的代价让这个少年心碎。
2: 可以了啊！
0: 队友才旺多吉拿到第8名，对专项训练只有几个月时间的西藏自行车队来说，已是很大的突破。这样的表现足以引起业界关注。但嘎桑群培还是陷入自己表现不佳的沮丧中。回到林芝，车队短暂的适应后开始恢复训练。训练一定是运动员重拾信心的捷径。2个月后，嘎桑群培将在自己的家乡迎来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林芝站的比赛。这是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首次落户西藏。
2: 好，双手可以抓把了。对，很好啊，斯纳勒给很好，继续做。我们西藏自治区自行车队是通过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心肺计划第二期的训练营挑选了12名运动员。他们完全属于零基础，短短的这7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能够在全国的专业的比赛上取得一些小成绩，也算是挺好的。未来我觉得还是挺有希望的。
3: 双脚同时蹬，是。
2: 嘎桑群培吧，这个小孩是比较瘦小吧，很瘦。他的优点是耐力特别好。而且脑子也比较机灵，接受能力啊、悟性啊都比较高，而且训练也是特别吃

0: 跟很多同伴一样，嘎桑群培从小就喜欢自行车。
1: 在我7岁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打了一个自行车比赛，看着他们在公路上面骑很帅，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当一名体育生。9岁的时候，小姨给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嘛，然后妈妈骑着摔着骑着摔着就骑会了。
2: 他从小就喜欢自行车，他学习成绩也特别好，他要去运动员的话我也支持他。
1: 在芒市打了比赛，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嘛，54人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我拿了第13名吧，一下子就信心就来了，就以后就好好骑自行车吧。
0: 只是现在骑车不再有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放松感了。
3: 3、2、1 go。 还有10秒，5、4、3、2、1 go。
0: 体能的增强，技术的提升，心性的磨练，是一名山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必修课。而浇灌这一切的，唯有每天挥洒如雨的汗水，有时还有不甘的泪水。这是一项没有天才的运动，日复一日训练，积累比赛经验，是通往领奖台的必由之路。
3: 3、2、1 go。
0: 这一次回到主场林芝，刚刚到来的雨季增加了他的担忧。

0: 再一次见到嘎桑群培时，距离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林芝站只有一周时间。
1: 还有几天时间，多熟悉一下，好好练，好算把自己的能力极限发挥出来，自己给自己突破一下。

0: 一定要进到前六名，在自己的家门口打比赛嘛，家人也会来看我比赛，一定要发挥很好。
1: 嘎桑群培爱护着自己的坐骑，像伙伴一样。
0: 赛前就是我们会把那个比赛练导跟训练练导会进行更换，把训练胎更换成那个比赛胎。
2: 我觉得自行车它也是有觉得说

0: 如果你在前没有好好去护理他的话，在比赛中他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明天期盼已久在家门口的比赛将正式打响。
2: 第一组预赛已经跑到了最后一圈，中选手陈忠平还是处在前八之内，现在他是处在第七的位置。
1: 护理自行车，拉伸放松，赛前的例行动作疏解嘎桑群陪的紧张情绪，让他安静下来。
3: 打比赛都一样，都会紧张嘛，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摔车呀、爆胎呀什么，都有可能。嗯，谁也说不定嘛，比赛上。最担忧就是明天下雨吧。
2: 分两组，每组的前八名进入决赛。

0: 专业组现在开始检录，赛道上的运动员请抓紧时间。
1: 我觉得云南会赢，因为云南的速度很快，
2: 哎，都拿了好多第一名。
3: 虽然天气没有嘎桑群培预想的那么糟糕，但眼前的情形并不让他乐观。视野里两名云南运动员，一位是今年的站赛冠军，一位是千岛湖锦标赛冠军。
4: 山地自行车联赛西藏分站呢，也就正式进入我们比赛的角逐了。
5: 来自云南队的52号马关浩，
6: 54号是来自我们西藏队的选手，也是在各个比赛当中崭露头角。
3: 这是妈妈第一次到现场观看嘎桑群培的比赛。
7: 加油，宝贝！
3: 儿子的身影隐没在飞速奔驰的自行车队伍里，但愿他今天可以拿到好名次。最终嘎桑群培圆梦前六名，他的站赛排名从第13名提升到第5名，而这仅仅是他第4次参加专业比赛。
8: 我们作为西藏第一批山地自行车队，责任很大，我们现在的成绩关乎以后西藏自行车队能不能走得更远。
3: 在山地自行车运动这条路上，还有无数的比赛等着嘎桑群培和他的队友。这支年轻队伍的每一次突破，都在创造这项运动的历史。新西藏，未来可期。

0: 又是一趟从西宁赶来的列车，数以万计的包裹沿着青藏铁
1: 包裹从

0: 订购到运输再到老百姓的手里面要经过很多环节，我觉得我这一环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环节。
1: 但这些包裹的旅途并未就此终结，覆盖120余万平方公里的邮路是更具挑战的接力赛。
0: 每天都有从西宁回来的火车，隔天班，我们每个驾驶员都要跑这边，大概5公里左右。
1: 刘帅和他的同事就是接下来的参与者。未来数日，他们将在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形里穿梭。这是西藏最大的包裹分拣中心。过去一年里，超过1500万件包裹汇入这条物连江河。来自五湖四海的包裹，装着不一样的故事。亲人的牵挂，爱心的传递，商务的连接，甚至生命的救护。而这一趟，刘帅又将送去怎样的托付呢？
2: 等等，刘师傅今天去哪里？
3: 阿里。
2: 那路上慢一点。
3: 好，谢谢。好，走了，拜拜。
1: 海拔4500米的219国道上，一场邮递员与包裹的高原之旅即将开启。
0: 我跑长途有14年了，最远的地方就是拉萨至阿里这条邮路，单程邮路大概1600公里。
1: 邮车前行在西藏之西的辽阔大地，山峦如聚，碧空如海。
0: 别看这个车小小的车间，其实上了车之后，这个心情就会好很多。看到自己熟悉的车辆，就像老朋友一起，就像兄弟一起，已经陪我走了快30万公里了。
1: 过去14年，刘帅奔跑在不断延展的邮路上，迎来送往。他用车轮在世界屋脊开启平凡的事业，丈量自己飞驰的青春。
0: 这算是一条既平凡又不平凡的道路。我们车上承载的是邮件嘛，更多的是老百姓收到包裹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平凡的。夏天还好说，冬天真的太冷了，零下20多度，零下10多度都是很正常的。像路上有时候冬天下雪了，夏天有的是地段泥石流塌方，或者是遇到我们车子有什么问题，这种情况很多的。
1: 长长的车厢是高原之舟，刘帅讲述着他的经历，像一位久经风浪的船长。
0: 我们不怕下雪，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那个风吹雪，那个一刮起来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有一次在安久拉山，光堵车我们就堵了9个小时，我记得是太冷了，油都冻了，我们就点柴火烤油箱底壳，把车发动着之后，我们就在前面挖，挖1米走1米，挖5米走5米，山底下已经封路了嘛。教练就很惊讶，就是你们两个怎么下来的？
1: 不只有风雪，滑坡、滚石、泥泞不堪的道路是冬夏季的常态。世界屋脊的广袤高原，油车师傅们从未停止脚步， 将包裹完好无损地送往浩

0: 瀚群山中的人间。
1: 包裹不仅仅是包裹的传递，更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老百姓的牵挂对我来说也是我最快乐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车坏了或者是修路的时候，时间根本赶不到县城吃饭住宿。干肉、糌粑、方便面什么都带了，都是齐的，什么都有，环境挺好。刚开始到西藏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吃不惯，后来慢慢习惯了，在这边待了十多年了，

0: 冈仁波齐山脚下的塔青镇是这次旅程告一段落的地方。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今天九个
1: 是吧？
2: 啊，你
1: 看。好的，
2: 勾，
1: 我先
2: 勾对一下。
1: 哦，好的，我先勾一下。
0: 距离拉萨1203公里，在这里，刘帅将包裹交给乡头员巴桑彭措。
2: 对，签个字。
1: 那上面蛋都有是吧？
2: 都有。
1: 乌兰。
3: 我要投递牧区的话，两个乡加起来基本上有十几户，居住点也是相当分散，最远的60公里左右。
0: 这是一场无缝连接的接力赛，巴桑彭措将把包裹送往草原的深处，而刘帅将继续沿着219国道前往400公里外的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像巴桑彭措一样的摩托车投递员奔走在西藏数千条崎岖颠簸的高海拔乡村油路，他们常常骑行几十上百公里，只为了投送一件包裹。
1: 阿比别吗？快递列都阿姨家龙瓜阿比广场都落地
4: 等阿姨也是龙边拿了波上头，我也说能得下去
0: 四季交替，牧民随时都在转移牧场，巴桑彭措也需要及时更新投送地点的信息。
1: 哎，别忙，快递来收。农路上出米的，停，小加拉林的，呀呀。这几天这路在忙了不就？
5: 忙
1: 了去。哎，路在干你伢子没到啊？哎，这下嘛，一个人是担当的几步去拽的，路上开路的。对，老庄也不去了，这也不去我的小。
6: 他叫我这个铲除啊。
1: 有呗。
6: 铲除这个铲除这个你呢？
1: 你那弄的？记得了，九叔出去。6月10号，文静。
3: 对于比较偏远的地方来说的话，用处最大的是打叉机。以前的话就是用木桶，还得要用一个人力去打叉嘛。第一是方便，第二就是打出来的酥油茶的颜色、味道都不一样。包括送过完了之后，他们就是热情地跟我说：“你先到我们这边喝个茶。”
1: 也不接头，反正你看我们全部出去收拾好多。

包裹的目的地分散在高原各处，总有些人力不能及的角落。无人机羽翼盘旋，俯瞰交错纵横的公路、铁路、航线，像一条条地上星河，映照出西藏物联网的成长轨迹，更是新时代脉络的持续涌动。每一件包裹的完美抵达，都是一首滚滚车轮与漫漫道路的协奏曲，饱含着两地相同的情谊，浸透着人们追寻的幸福。对于刘帅和巴桑彭措来说，这一程的结束意味着下一程的开始。

动的大地音符，光辉的平凡之路在高原唱响。你好，新西藏。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

我找了好几年，发现呢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0: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在日本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1: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煌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0: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2: 私は中川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21世紀の莫高窟を作るという話を、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九十六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三十一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三十二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智生。

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摄氏，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0: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云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嗨一下促消费主题活动发布，即第20届上虞二都杨梅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相约回家，美好从此发生，上海渝商联谊会家乡行活动举行；百官派出所举行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揭牌仪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3号上午，2026嗨一下促消费主题活动发布，即第20届上虞二都杨梅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义亭镇举行。品二都杨梅，游白马春晖，在山水胜景与百年文脉之间，中国杨梅之乡向八方来客发出美好之约，也为上虞夏日消费季拉开序幕。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新明，区领导钱林江、李海玉、周小国、朱江桥等出席。上虞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杨梅栽培历史，目前种植规模超3万亩，年产量逾3万吨，年产值突破10亿元。作为上虞杨梅主产区，义亭正进一步做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启动仪式上，二都杨梅全产业链共赴发展计划正式发布。计划围绕智慧大棚扩建、深加工工房建设、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拓展以及文旅载体落地等方面，加快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力争实现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以上。在完善产业布局的同时，二都杨梅的质量安全和市场保障体系也在持续健全。现场集中签订了质量安全联动监管、年度购销、冷链物

0: 刘合作等协议，进一步打通种植管理、品质管控、市场销售和冷链运输等环节，为二都杨梅稳品质、拓市场、强品牌提供有力支撑。产业发展的带动效应也正进一步向区域协作延伸。 一田镇耀庆山共赴工坊与晨曦乡太平山村黄金共赴工坊签署联建项目协议，通过资源共享产业互补，探索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共赴新路径，以产业为基础，以文旅为纽带，杨梅季的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当天，白马春晖文化园集中推介千岛云帆全境骑行青年营第二期以及夜马春晖等项目，进一步完善由白马春晖文旅体验矩阵。杨梅季期间，春晖来信主题游园活动也将同步推出，推动季节性采摘客流向常态化文旅消费转化。当天，随着二都杨梅文旅系列活动率先开场，2026嗨一下促消费主题活动正式启幕。 作为金赞上虞、庆余年四季主题消费活动的夏季篇章，嗨一下接续春去户外，重点推出鲜果采摘、亲子研学、夏日赛会、避暑纳凉四大消费场景线路，涵盖30多场夏季促消费活动，着力营造月月有爆点、周周有活动的夏日消费新生态。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1: 梅果飘香，相亲归，齐聚一堂谋发展。 6月12号下午，上海渝商联谊会家乡行活动在上虞渝昆喜来登酒店举行，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讲话，向远道归来的渝商和在外渝籍知名人士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问候。区领导赵文忠、蔡建宏、宋斌帅参加。
0: 活动中，区委组织部、区委改革办、区投资促进中心、区国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依次推介了家乡上虞招商引智、营商环境、返乡扶持、基金赋能等系列利好政策。上海渝商相亲代表围绕企业发展、政企合作、返乡投资等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会上，钱林江系统介绍了上虞未来5年及新一年工作的发展思路。他表示，要强平台，明确一轴引领三区联动，镇接协同的生产力布局，以漕河江、一江两岸核心发展轴为创新引擎，协同推进杭州湾经开区、绍兴高新区上虞片区、漕河江旅游度假区三大产业平台建设。 要强产业，以绿色低碳、本质安全为牵引，推动化工产业向绿色高端低碳智慧方向转型，大力培育新材料、高端装备两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生物制造、巨生智能两大未来产业，着力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2: 要强产业，以绿色低碳、本质安全为牵引，推动化工产业向绿色高端低碳智慧方向转型，大力培育新材料、高端装备两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生物制造、巨生智能两大未来产业，着力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产业发展高地。要强项目，围绕创新生态、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未来产业综合立体交通、民生改善五大领域，滚动谋划更新生成一批项目盘子，谋划实施双百千亿内生裂变行动，做实高质量发展底层逻辑。要强科创，把漕河江、一江两岸最好的空间资源用来建设创新生态，以漕河江未来科创城为主平台，打造绍兴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推动上海科创成果在上虞应用转化。要强民生，聚焦梭差共富，以青美现代产业等龙头链主项目为牵引，谋划推进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做实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文章，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钱林江表示，各位乡亲是上虞最宝贵的财富、最重要的资源。他向与会渝商乡亲送上联络情谊、照顾家人、成就事业三个礼包，强调要建立两来两回联谊机制，形成统战部门服务乡亲的长效机制，推出给阵地、给机会等政策方案，为所有在渝和来渝的企业项目人才提供最优营商环境。 同时，也期待大家多回家看看，多建言献策，多布局兴业，与家乡同心同行，携手共进，共创上虞更加美好的明天。据了解，家乡行活动已连续举办5年，是上虞深入推进渝商回归工程、搭建沪渝经贸交流与乡情联谊平台的重要举措。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1: 昨天，百官派出所举行荣获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揭牌仪式，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成义参加。
0: 仪式上宣读了公安部命名第四批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决定，李海玉、王成义共同为荣。

0: 全国方桥市公安派出所的百官派出所揭牌。据悉，全国方桥市公安派出所是公安部表彰基层公安工作的最高荣誉。近年来，百官派出所立足上虞主城区核心区位特点，坚守公安性党根本属性，紧扣新时代公安工作要求，锚定主防核心职能，创新推行共赋共治生态三大警务工作模式，探索出一条贴合上虞实际、彰显本地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平安建设与基层治理工作成效持续提质增效。 李海玉对百官派出所、成功获评全国方桥市公安派出所表示祝贺。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在践行新时代方桥经典中走在前，主动将公安工作融入全区发展大局，以实战实效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 要树牢宗旨意识，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深化警网共同体建设，常态化落实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工作目标。要坚持实干担当，锻造过硬作风，持续巩固队伍教育整顿成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擦亮联运百官党建警务品牌，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 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接下来，百官派出所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方桥经验本土化实践，深化党建引领、智慧赋能、警民共治，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擦亮平安建设底色，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以更扎实的工作、更务实的作风，全力守护上虞平安稳定。据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从教25年、深耕教育沃土、退休热忱不灭、奔赴公益一线，他就是刚被评为上虞好人的张志玲。上虞区倪亮爱心志愿服务社的秘书长，从校园工作到公益赛场，他始终心怀热忱、躬身奉献，用点滴善举传递温暖，用长久坚守平凡最美的模样。 走进倪亮爱心志愿服务社，直接张志玲正在认真地进行日常工作。早在2019年，倪亮爱心志愿服务社成立之初，尚未退休的他就主动利用双休日和空余时间，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参与乡村慰问、困难帮扶等公益活动。在工作之余，默默传递爱心。退休之后，他更是直接奔赴公益新岗，全职投身志愿服务工作，担任社团秘书长，将全部热忱与闲暇时间投入公益事业，开启了别样的奉献人生。任职以来，张志玲充分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与组织优势，统筹策划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深耕基层帮扶一线，让爱心服务精准落地、常态化开展。 他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打造倪亮来帮忙特色服务品牌，聚焦困难群体，搭建便民帮扶平台，让有需要的群众随时得到帮助。针对困境儿童成长难题，他牵头开展同月计划，结对帮扶30户困境儿童，累计完成300次暖心陪读服务，用知识陪伴孩子成长，用关爱点亮孩子希望。
2: 针对特殊家庭生活困境，他为30多户特殊家庭改造电路，消除居住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居家安全。我们在每个月都有一些对老年人开展这些活动的手势舞啦，这些平时到了晚上的话，其实也是。
0: 我在6点半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直播的，就是带大家一起跳一下健身操。秉持尽己所能、服务他人的初心，张志玲在公益路上步履不停。多年来，他累计组织爱心活动600多次，帮扶群众超万人次，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微小善意汇聚成温暖洪流。 在他的统筹带领下，倪亮爱心志愿服务社稳步发展，先后获评4 A 级社会组织、慈善工作先进集体、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等多项荣誉，社团的公益影响力与服务力持续提升。谈及此次获评上虞好人的殊荣，他坦言，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与动力。
2: 觉得上虞好人这4个字压到我的名字，放在我的名字的前面的话，我觉得好像更加给我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动力吧。我觉得好像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想得更周到、更全面，而且呢，好人这2个字，我觉得我何为好人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要从我的生活中吧，点点滴滴的，对自己呢更加的要求更。

0: 高，然后让别人能看到好人这两个字在我身上发挥了一个作用吧。
1: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张智霖最纯粹的初心，从施者到志愿者，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热忱与担当。张智霖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大爱，用微光温暖于城，以点滴善行书写着新时代好人的责任与担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我区浙江乐清堂青瓷文化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抚木精舍文创工作室、上虞区道墟农贸市场阮氏羊肉店、上虞白忍堂中医诊所有限公司、上虞区成飞文艺创作工作室、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等六家特色门店入选市级非遗门店名录。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非遗活化利用工作，深挖本土优质非遗资源，培育扶持本土非遗经营主体，推动传统非遗技艺对接现代生活与文旅消费，全力助推非遗产业化、常态化、大众化发展。本次入选的六家门店各具特色，各有亮点，深耕非遗传承与创新，展现了上虞深厚的非遗底蕴。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做好非遗门店培育、扶持与推广工作，指导门店规范运营、深耕传承、创新发展，同时持续整合优质非遗资源，深化非遗与文旅文创、民生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非遗生命力，让上虞千年非遗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今天记者从区气象台获悉，6月13号我区正式入梅，接下来将开启多雨闷热高湿的梅雨天气。据最新气象资料监测分析，13号起伴随华南雨带北台，江南雨带初步形成，这就意味着梅雨季正式来临。入梅后，我区降雨过程将明显增多，进入降雨集中期，但梅雨带不稳定，南北摆动变化较大，前期我区降雨相对偏弱。据了解，我区常年平均入梅时间6月8号，去年我区入梅时间为6月7号，今年的入梅时间较常年同期偏晚5天。南压到浙南，我区以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天气为主。18号起，梅雨带北台，我区有一轮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提醒，入梅后我区进入降水集中期，各相关部门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梅雨季里我区温度高、湿度大，广大市民需保持生活环境干净卫生，做好防范食品变质等方面工作。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

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内部贪腐等经济犯罪问题日益凸显。驱动经济高速运转，不仅是精密的技术，更需要稳定的法治。

0: 担任设备主管期间，存在违规招标、拆分立项、分散招标、规避公司审批监管的行为。同时，有公司员工反映，赵某在任职期间内个人消费、资产状况存在明显异常。我单位在接到报案后，迅速开展立案侦查工作。在侦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赵某在任职设备采购主管期间，通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供应商提供的回扣好处费，并用于个人消费，并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职务上的相关便利。
1: 经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多家供应商回扣好处费，并暗中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便利，涉案资金高达29万元。归案后，犯罪嫌疑人赵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主动退缴违法所得。最终，嫌疑人赵某于2025年8月被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今天我们演播室特意邀请了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徐哲伟副大队长来到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公安机关相关的工作情况。
2: 这样来说，都是主体都是一样的，都是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啊形成的这个职务上的便利。第二个呢，是拿别人的钱帮别人办事。
1: 徐警官，那像类似的案件在我区的发生情况是什么？
2: 那么我们企业在这个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呢，可以重点抓好以下4个方面，来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一是这个财务管控要加强，首先是货款、营收、财产、资产要全程留痕，收款统一对公账户，严禁个人代收截留。二是报销采购审批注意分级复核，杜绝虚报冒领、虚列支出套取，划定岗位权责边界，严禁员工利用职务便利向合作方索要收受好处回扣。第三呢，是对外业务决策权全程应当留档备查，规避暗箱操作、利益输送行为。最后一点呢，就是人事与制度上面，我们也要做相应的安排。首先呢，是关键岗位的这个定期轮岗、离任审计，规避长期那个职权的集中滋生舞弊。第二呢，是签订廉洁从业协议，明确法律后果与追责标准。最后呢，是日常开展的普法警示教育，以案警示员工，守住履职底线。
1: 徐警官，那我们经侦部门啊，在打击企业内部贪腐等犯罪上有哪些举措？
2: 那么这个近年来呢，在强化精准打击的同时呢，我们局呢更加注重源头防范与治理的提升，对办案中发现的共性管理漏洞和风险，及时梳理形成多份企业风险提示函，为辖区重点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的法制体检与合规指导，同时深化1+2+N 廉政体系建设，通过宣教基地服务好变大量广的中小微企业，联合纪委等6部门做强民企防腐办工作室，协同规上企业做好重点岗位异地项目主管，全力推广安企共赴集成应用，强化线上服务和宣教，使公安风险预警、合规宣教、使便企服务等举措也能覆盖外派员工和异地公司。此外呢，持续发挥省外警务战士作用，依法开展警务协作，加强线索交换、矛盾联调、案件联办等工作，赋能职务犯罪，打防走出去，强起来。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发布，自5月1日起施行。这份司法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细化法律适用标准，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规则，被视为织密反腐法网、保护民营企业的重要举措。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专门邀请了区五羊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陈松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陈律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解释二出台的时机。2026年4月发布，5月施行啊，距离2016年这个解释一正好是10年。那您觉得这10年间，咱们的反腐司法实践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和改变，让两高觉得必须要再出一把利剑？
3: 主持人，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这个十年呢，弹指虽然弹指一挥一间啊，但这个十年恰恰是中国反腐败斗争从压倒性的态势走向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关键十年。您想啊，这个2016年那会儿，监察体制改革刚刚破题，刑法修正案9呢也刚落地不久，那时候的解释一呢，更像是一把开山斧，主要解决了是个人贪腐、贪污受贿怎么样定罪量刑的问题。那么，先把大框架搭起来。但这个十年间呢，咱们的立法层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刑法修正案11、12相继出台，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施行，司法实践中，新型腐败、隐形腐败层出不穷，什么影子股东、期权腐败、逾期收益型受贿，花样翻新，再加上民企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内部的职务侵占、商业贿赂案件激增。可2016年的司法解释呢，对这一块的琢磨不多，标准呢也不统一。这就好比啊，咱们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但十年间呢，路上的车型全变了，有新能源车，有自动驾驶车，还有以前没见过的特种车辆，原来的交通规则呢，有些跟不上了。所以两高这时候出台解释二呢，就是给这条反腐的高速路做一次全面的交规升级。
1: 陈律师，那现在我们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啊，但有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怕和企业打交道，怕惹事，干脆亲而不亲，不作为，慢作为。那您觉得这个司法解释对于解决这种躺平心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太有帮助了。其实躺平的根源是什么？是边界不清，干部不知道和企业打交道，什么话能说，什么事能做，什么饭能吃，心里没底，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解释二的出台呢，恰恰是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把不能做的事划得清清楚楚。这些规则越清晰，干部就越知道红线在哪里。红线之内呢，都是安全区，正常的企业服务、招商引资、政策解读，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做。边界清楚了，企业家也就知道了什么叫合规交往了。双方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这也才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深层逻辑。
1: 那在最后啊，我们的陈律师能不能给电视机前的民营企业家们来提几条具体的建议啊？怎么利用好这次司法解释的出台，既保护好自己，也经营好企业？
0: 好，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呢是把内部人管住，解释二把民企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准拉低到3万元，这意味着企业内部反腐的警报器要调得更灵敏，销售、采购、财务高管这些关键岗位。要建立更严格的内控、反舞弊合规制度。以前你觉得才几万块钱，现在不行了，几万元就是刑事犯罪。与其等司法机关介入，不如企业内部先扎紧篱笆。第二句呢，是把外部账算清，政商交往中的每一笔费用都要有合规的凭证，哪些属于正常的商务接待，哪些可能触碰行贿的红线，企业法务和财务要一起把关。第三句话呢，是用悔改要从宽，万一真的踩了红线。解释二给了积极退赃从宽的规则，所以一旦发现问题，不要心存侥幸，转移资产，第一时间积极配合调查，积极退赃，挽回损失，争取从宽处理。十年前呢，解释一开启了反腐败司法精细化的序幕，十年后呢，解释二在这个基础上把法网织得更密、更匀、更有弹性。对于营商环境来说，这不是寒冬，而是清朗的春天，空气干净了，阳光透明了，真正做事的企业才能成长得更茁壮。哎，主持人，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受访谈。从被动办案到主动护航，从单一打击到全链条保护，上虞公安经侦部门的角色之变，折射出的正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从有到优的深层演进。法治不仅是犯罪的打击者，更是企业风险的预警者、合规经营的指导者、创新发展的守护者。以法治的确定性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让这片民营经济的热土持续焕发勃勃。

0: 样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

0: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
1: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2: 叔叔，
3: 叔叔，
4: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行，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西城，哎，别忙了，我做的鱼汤给一冰送过去啊。
1: 喂，小领导，我跟张姐给你准备了鱼汤，现在给你送过去，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
2: 送鱼汤，谢谢你和张姐，恐怕我没有这个口福了。我现在人在你单位，
3: 还是贺氏集团做还案的事儿。
1: 送还？
2: 哎，西城，我不跟你说了，我开始忙了。怎么样，田乐？这套设备没有问题吧？
4: 没问题，保守估计准确率在90%以上。现在就只等明天做现场对比了。

0: 警察同志，我能问一下吗？给我贴这个干嘛呀？不该问的别问。姓名？
1: 警察同志，我昨天不是都说清楚了吗？哪来那么多废话？姓名？
0: 张有刚，
1: 年龄？
0: 44，男，汉族，职业？放火。警察同志。 我昨天晚上不是说了吗？火都是我放的，这两起火放的，现在还不够专业。你给我老实点儿！警察同志，你别在这儿虚张声势，警察不打人。有什么话，让你领导问，让那里边的人问也行。
2: 罪犯心理素质高，去查一下，除了这两起纵火案之外，看他在下场还有没有其他案底。
3: 是。蓝烟特勤那边的远程信号已经给了吗？
2: 给了。

0: 四号仓库在整个园区的西北角，西北角在最里面，没有进出口，管理的人也少。我把四号仓库的接触电阻加大，能电源上边那个塑料皮儿，我专业点说，等绝缘皮脱落、短路、打火，这火就着起来了。金达同志，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吗？
1: 张小刚，昨夜你也承认，画面里那个人是你。
0: 对，是我。我调查过你的资料，
1: 十几年前，你曾经在贺氏集团的企业保安队担任过队长。可你为什么要在十几年后又回来纵火呢？
0: 没有为什么呀，就是想放。
1: 跟我兜圈子是吧？那我跟你兜一圈。咱就说回这次纵火，放完了火，为什么又回来了？
0: 没放够，接着放。还在哪儿放了？一号仓库。一号仓库呢，跟四号仓库是斜对角，中间呢，隔着一条员工的大道。大家上下班。 进出个货什么的都走这儿，大道旁边呢是员工的宿舍，生活区。按常理来说，生活区管控是最严的，因为下了班有人在这里边偷偷抽烟，扔个烟头。但贺氏集团晚上这儿基本没人管，我想在这儿干点什么，还挺方便的。还有。
2: 那天晚上，我碰见了一个女的消防员。你说现在这消防员也够敬业的啊，
3: 大半夜的还在那查，他们都不睡觉啊。那天晚上你是当事人，他说的没问题吧？
2: 没有问题，但就是觉得哪儿不对。
4: 蓝烟特勤那边有什么消息？
3: 他们还在做数据对比。
4: 嫌犯的双手一直在摸索，是在给自己不断的肯定的暗示，也没上提，说明他现在非常的紧张。
5: 我有结论，什么时候给我结论？
4: 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嫌犯的镇定只是表面现象，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隐瞒。
6: 天乐，你那边怎么样？
7: 队长，
6: 现在图像太模糊。

0: 难度太大，再给我点时间。监控图像显示太模糊，它的数据比对太困难。再给他一点时间。我不需要解释，五分钟，给你们五分钟时间。
1: 在主楼放火呀，其实也没那么难。正赶上是工厂下班的高峰，大家都往出走，人多眼杂。动静那么大，我就大摇大摆的出来了。后边的事儿，你们不都知道了吗？张小刚，你明明两次放火都成功了，为什么还来自首啊？
2: 第一次。

0: 其实我还是挺失落的。
1: 所以啊，你还是工作狂特质。
0: 那倒不是。或者是不全是吧。当初成立专案调查组的时候，虽然我们忙得鸡飞狗跳，每天查案子、找线索、开会，有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口。虽然苦点累点，但我还是挺幸福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还在我身边。
1: 何然，
0: 一蝶，你听我说，其实这次我找你出来吃饭，就是想告诉你，我才是最懂你的人。我知道你的习惯，了解你的成长背景，甚至这三年来你吃的每一道菜我都记在心里。最主要的是我今天升职了。
1: 作为朋友祝贺你升职，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三年了，有些话我们真的不能再说了。
0: 啊，不对，以前你不让我说我可以不说，但现在不一样了。这次破获纵火案有功，我从刑警队长升至公安局副局长。我们之前都是因为自己的职业理想而分开了三年，但是以后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远离一线，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你。三年前你得不到的，我现在都可以给你了。
1: 何然，我是个人，我不可能原地不动等你三年。
0: 我没有原地不动啊，我这三年来我每一天都筹划着我和你的未来。
1: 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我。我是不愿意放弃工作，这你知道，那是因为在消防站里我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这不代表我不需要爱。我真正不需要的是你借着爱的名义给我开张冷漠的支票。钱这东西我自己能挣。
0: 一斌，你成熟一点好吗？那小子不适合你，他没你想象的那么好。
1: 是，他是处处不如你，他不成熟，身上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缺点。但是他只有一点比你强，就是他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爱。
0: 一冰，对不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的待你。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应该有成年人该有的爱情和生活了。
1: 成年人的爱情是什么？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成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

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一冰，对不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的待你。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应该有成年人该有的爱情和生活了。
1: 成年人的爱情是什么？成年人的爱，这是一种仁慈。 成年人应该更懂得爱才对。

0: 哎呦，这屋还有法待吗？王太极，你说说，你们俩赶紧洗澡去。我可不洗，这话谁洗谁是二傻子。王太极，啊，你说谁是二傻子？哎，别！哎呦，我没说你啊。
1: 猛子，
0: 他的意思是说，以王公子现在训练强度，洗了白洗，晚上肯定也得加餐呢。
1: 我跟你说啊，这参加的指定得撑死。下午练的最猛的是冯哲，你们问问他，他累不累？啊，金石哥，我累是累了点儿，但是我知道自己有进步。看看人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给叶班长争口气，但你看看你们现在这样子，哪像给他争口气的样子？
0: 不是，李希成、李班长，我们错了，我们真错了。要是今天晚上万一加餐的话，你可得跟我们一块儿练啊。

0: 我真的没心思跟你闹吗？哎，小领导，
1: 李希成，你现在身边有人吗？
2: 就是有人好还是没人好啊？
0: 我接下来的话你要仔细听清楚。啊？我这个人性子冷。 不太容易与人亲近，在感情方面还有点麻木，多多少少听过我妈的话。你遇到我，也许是一场意外，但我遇到你，是生命给予我的奇迹。
2: 在遇到你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0: 但遇到你之后，我知道了，我喜欢你。 就是你，只有你。你当时都没睡，一直在偷听呢。
2: 李希成，我在跟你告白呢。你要么答应我，要么拒绝我。我爱你。
0: 我也是。

0: 我先挂了啊。
1: 好，你快去吧。
2: 夏城国贸商圈一建筑工地发生坍塌，二应急救援，蓝燕特勤出警。
3: 一个东南角，一个西南角，东南角有二十多个人被埋，其他人员已经被我们救出来了。
4: 有多少人？
3: 二十多个人。
4: 七班西南角，三班拉警戒，小姐们，
5: 走，
4: 上，
5: 走，
6: 是。
7: 别。
4: 快一点，所有人快一点，
8: 慢点，
9: 接好，接住，
10: 来，小心点，
11: 接住，
8: 快快，不要紧了，往后退，不要再紧了，
0: 家属被困了，
1: 所有的群众们，你们听好了，请大家立即配合救援，现在里面生死一线，谢谢大家的配合。
12: 我的人在里面，
1: 大姐你冷静一点，
12: 他要认识我，我怎么办？我孩子怎么办呀？
1: 大姐你冷静，你现在进去也没有什么用啊，你要相信我们消防人员，他们一定会把你丈夫救出去的。
0: 没事没事没事，再忍一下啊，
8: 坚持一下，太近跑了
0: 啊，放心吧，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不要想那些啊，哎，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我们是很有经验的啊。
8: 木子叶琴，
13: 好，石头班长，
8: 我的
0: 放心吧啊，他很有经验，
14: 轻一点轻一点，
0: 您放心，没事没事啊，我们很有经验，
8: 休息一下，
0: 不会伤到你的，你放心吧啊。
1: 您放心，马上就出来了。
12: 我的天哪！
1: 他们伤太快了。西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指挥中心派我来安抚伤员和他们的家属。
15: 三十班长，发现伤员急性昏迷和救援，你过来一下吧。
8: 收到，
0: 我先过去了。
1: 好。你觉得怎么样啊？

0: 现在现场情况特别复杂，这些水管和钢管下面压着一位老人，而且他的情绪特别不稳定。石板不能再压下去了。太奇，血脉和血脉循声带过来，快点！
1: 收到，收到。
0: 所有人听好了，老人身边的所有钢管加固，老人上方的钢管先出，行动，明白。

0: 局长来了，西城情况怎么样？下面的人情绪非常不稳定，不配合救援。他上面的东西不能在压时间长了，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1: 交给我吧。
0: 谢谢。
2: 大爷，您先别激动，您只要配合我们救援，我们就可以把您从这里安全的救出去。
0: 大爷，没事的，让我们把您从这里救出去，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2: 姑娘啊，你还别管我了，还是去救别人吧。我女儿还在医院躺着呢，我儿子又偷了房本，这可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还有什么意思啊？
0: 大爷，您不能这样啊！ 您这么担心您的女儿，您女儿也不想看到，您有个三长两短呀，是不是？
2: 妞妞，我们家妞妞病真苦啊！
0: 大爷，您先配合我们救援，我们把您给救出去，我们一起想办法帮您解决妞妞的治疗费。 我们每一个消防儿女都会为您想办法的。 我们还有政府、社会、媒体，您相信我们？
2: 好，好。

0: 没事的，一定没事的。这样不行，得先把他颈椎绑扣起来。来，帮我一下。来，拖起来。班长，这什么情况？
1: 王八，你们看，这根横梁。

0: 那头压着他的腿，这边撑着天花板。那能想办法把整个人拖出来吗？可是如果动下横梁的话，上面那断层就会坍塌下来。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这个点一动，天花板一定塌。好，大柱，你放心啊，骨头受伤是能愈合的，没事的，一定没事的。等咱出去就好了，想想你老婆孩子还在这等着你呢。
1: 咱不适合在城里面。
0: 咱们还是回老家吧。别乱说，你没问题的。他是我们村最能干的。放心吧，班长。别紧张啊。这样，这位工友，你先和我们消防员出去。
2: 我不走，我留下来陪他。
0: 一会儿我们营救大柱的时候，没有精力也没有人手照顾你啊。
2: 他是我带出来的，我必须带他回去。
0: 你放心，我向您保证，我们一定把大柱救出去，好吗？
1: 哥，我没事，你先出去吧。等我出去了，我们一块回老家。
0: 行，大柱，我等你。叔叔，到，
2: 把人带出去。
3: 是。
0: 来，来，
2: 你
0: 坚持住啊！
2: 我求你们一定把他救出来！放心，我们会尽全力救他。
0: 人一下。
2: 怎么样，班长？胫骨腓骨髓里，好在没有伤到主动脉。大柱，现场环境你也看到了，你现在的情况其实不容乐观。我有义务，也必须。 和你实话实说，我们现在营救你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我可以保证把你救出去。第二种，风险性会比较大。
1: 先试试第一种。第一种就是，我叫医疗队进来，给你截肢，把你抬出去。不行，截肢不行，我宁可去死。那第二种方法是什么？
2: 第二种就是，我们用气囊把压住你腿的横梁抬起来，再把你整个人拖出去。我要试试第二种。但是第二种你听着简单，其实风险性非常大。这根横梁不仅压着你的腿，它另一头撑着整个天花板。如果那个点动了，天花板有可能整个坍塌。大柱，你想一想，你的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着你呢。
1: 他们不会因为你站不起来就不爱你啊！我知道，就是因为他们，我才不能截肢。我不想变成一个废人，我不想变成拖累他们的累赘。我家里穷，他们就指望着我挣钱养这个家，供孩子上学，供老人看病。
2: 我是这个家的支柱，我知道，截肢能保我的命，可未来怎么办？我不甘心。
0: 班长，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啊，放心。
1: 谢谢。
0: 刘萌，
4: 好，
0: 千斤顶，把顶撑住，什么塌了它也不能塌。
4: 明白。冯程，
0: 在，起堂，把柱子给我顶起来。
5: 所有人听有口令，柱子顶起来，我喊一二三，把大柱给我整个救出来！明白。准备。
6: 小心！
5: 哎，小心！
0: 慢点。牛萌，
5: 好，顶撑好了吗？
0: 嗯，没问题。
5: 冯程，擒拿呢？
0: 准备好了。
5: 这样，
0: 太极牛萌冯程留下，其他人出去。
5: 收到，收到，收到。
0: 太极，
5: 哎，给我们口令，把他拉出来。
0: 好，准备行动。
5: 如果发生意外，别管我，你们先出去。
0: 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救出去。啊，
5: 没错，我们一定会完整的把你救出来的。
0: 大柱，你坚持住啊，可能会有一点疼。
1: 放心，
0: 我相信你们，你们都是消防员，你们都是勇士。
5: 你也是勇士，来吧，勇士们，来来来。

一、二、三、十！站住！站住！快摔！

0: 我们应该做的。
1: 小法院同志，非常感谢你们，不用客气。
0: 全体都有，站，守队。哎，天乐，拿了谁的包？
2: 行行行，你别管。

0: 齐班岗，你们，到！给你们10分钟时间洗漱整理装备，晚上加餐吃火锅。
1: 是。
2: 吃火锅。
3: 哎，王班长，看见我许曼姐了吗？
0: 嗯，她去医院做交接了。你小子，够痴情的。
3: 哎，王班长。 我新人哥呢？怎么也没见他呀？啊，爱也够痴情的。快，这边。
4: 小心啊！来了来了。
0: 慢点啊，慢点啊。
4: 好，
0: 这边。
4: 你好，你好。哎，
3: 你好，请跟我来一下，好。
0: 一共是25个，重伤是3个，轻伤是22个，对吗？嗯，没错，签下字。
3: 哎，你怎么来了？我看都已经收队了，你还没回来，这个是你的包。哎，
0: 我都给忙忘了，还是你贴心，谢谢你啊。这里病菌多，没事你先回去吧。
3: 啊，哦，对了，你还要忙多久啊？
0: 要不，姑娘，哎，大爷，姑娘，哎，大爷，大爷，我来了，姑娘，怎么了，大爷？大爷，姑娘，
3: 我怕呀，我儿子他又过来了，这扭扭还昏迷着呢。
0: 大爷，您别怕，一切有我在呢，您就在这儿安心休息，放心吧。
3: 好，
0: 放心。
3: 好，怎么样，疼吗？
0: 天乐，哎，你能帮我一个忙吗？能。
5: 妈妈，宝宝，妈妈，乖。
0: 你就是陈小妍啊？
5: 是啊。
0: 啊，我是你天乐叔叔，你妈妈的好朋友，是她让我来接你的。
5: 真的？
0: 真的呀，你看。
5: 谢谢叔叔。
0: 不谢不谢，走吧。

0: 一斌，一斌，久等了。
1: 谁等你了？
0: 那你这么晚了在办公室干嘛？
1: 你这么晚出来请假了吗？
0: 放心吧，我早就请过了，就在你给我打完那通电话之后。走吧，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啊？
0: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哎，走了。我小的时候啊，一有烦恼我就喜欢来这儿，看着对面亮灯的地方，想象着他们都在做什么。但长大了之后呢，我来这儿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不过我还是喜欢这儿，喜欢小时候的感觉。我之所以带你过来呢，就是也想让你忘记烦恼。嗯，反正对我挺有效的。
1: 你喜欢的话，那我以后经常陪你来。
0: 你都跟我表白了，现在你是我女朋友，不是你陪我来还能是谁来？
1: 我跟你表白的吗？不是你跟我表白的吗？
0: 喂，你们女人也太善变了吧，你刚给我打了电话，现在就不认账了。不是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我表的白，我表的。
1: 好，那我等着。
0: 等什么？一冰，我喜欢你。

0: 一冰，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已经喜欢你了。过后呢，每天着了魔一样，发了疯的想你。你笑我喜欢，你不笑我也喜欢。谢谢你，谢谢你选择了我，谢谢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一萍，
1: 喂。

0: 小杨，天乐，谢谢你啊！小杨没给你添麻烦吧？
1: 没事没事，小杨特别听话。嗯，都困了。
2: 妈妈，叔叔打游戏特别厉害，我都通关了。
0: 别胡说，曼姐，我就会做几个家常菜，我让小杨先吃了，那些是给你留的。
1: 那你吃了吗？
0: 我家里有饭，就不麻烦了，我回去吃就行了。 你回来啊，我去放心了。
1: 那我们一起送送叔叔吧。谢谢你啊，天乐。
0: 没事儿。哎，曼姐，一会儿你别忘了吃那饭啊。嗯。

0: 等一会儿该凉了，
1: 跟叔叔说再见。
2: 叔叔再见。
0: 小杨再见。
2: 妈妈，叔叔以后还会带人吗？
1: 你瞎讲什么呢？赶紧跟我睡觉去。

0: 来喽来喽！哎，这几点了？这乐乐怎么还不回来呀？哎，不用
1: 等他，肯定有什么事儿。咱吃咱的啊！
0: 能有什么事儿啊？
2: 哎，这不是回来了吗？
0: 呀，乐乐回来了！
1: 妈，姐，不是你，干嘛去了？大家都等你吃饭呢。
0: 哎呀，不就晚回来一会儿吗？说他干嘛呀？饿了吧，儿子？
1: 谢谢。
0: 来。 你爱吃的鱼，不不脑子，
1: 谢吧。
0: 乐乐，嗯，你还没跟妈说呢，今天晚上去哪儿了？
3: 妈呀，
0: 天乐乐这么大了，你能不能不管他？哦，多大了？那大了就不能跟父母讲了？嘘，
1: 我就盛汤，盛汤就盛汤呗，备注说。妈，我是跟同事出去忙去了，姐，汤我来盛。哎，
0: 姐，我帮你吧。没事，我来就行了。姐，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没事，我早就习惯了。
1: 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有喜欢的人了，刚才我就跟他在一块儿。
0: 你有喜欢的人了？你喜欢是谁啊？
1: 你认识。
0: 我认识，寻吧。嗯，那他喜欢你吗？
1: 他不喜欢我，但我相信，这个跟打游戏是一样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姐，你不会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吧？
0: 不会啊。
1: 我觉得你很可爱，头发都乱了。

0: 或许这是一场最为漫长的
1: 电影。怎么是你啊？
2: 是我，别怕。
0: 只有爱才可以将黑暗隔离。
3: 你究竟是选我还是选何人？

0: 找我有事儿啊？
1: 真的不回家了？你都好几天没回去了，晚上住哪儿啊？吃的怎么样？
0: 我是个成年人，我在这儿能睡，在朋友那儿也能睡，您就别费这个心了。

0: 这些天，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谈谈，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1: 那您就别说了，
0: 回家吧，珍珍。
1: 咱俩还是家吗？
0: 珍珍。

0: 你这样，我更对不起你妈。您别跟我提他，您当然对不起他了。您从一开始就对不起他。您今天要是来跟我忏悔的话，我真的没心情听，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1: 珍珍。
0: 忏悔有用吗？能换回我们父女之间的情感吗？能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回去吧。

0: 曼姐，你怎么来了？这花送给你。鸭叔叔，哎，这让叔叔来的。学校留的科学作业，妈妈根本就不会做。你都没告诉我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做啊？
1: 咱们玩去吧。
0: 哎，走走走走走。咦，来坐这儿来。
1: 鸭叔叔，你可以帮我问一下这个吗？
0: 这个呀，
1: 这样子。

0: 我已经收对了，你还没回来，这是你的包。曼姐，我就会做几个家常菜，我让小姨先吃了，那些是给你留的。
1: 这样子，
0: 这样应该这样拼好了。
1: 等等，我还有个玩具。
0: 啊。

0: 你先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想谢谢你。曼姐，别这么客气，小羊特别可爱，我很喜欢它，我也很喜欢玩这个，在站里，西城哥他们都不跟我玩。
1: 其实，你大可不必这样，天乐。这是我找不到，帮我找找呗。
0: 啊，那我陪小羊一起去找，好不好啊？
1: 嗯。
2: 来，同志们，指挥得当，救援高效，真正做到了把伤亡降到了最低。所以说呀，哪里危险，哪里困难，我们的队伍就越坚强。我为有你们这样的队伍感到骄傲，我向你们致敬。 同志们，在这次的任务当中，钢铁班和第七班表现尤为突出。上级已经通过了我们的申报，决定在全市消防系统当中对这两班进行通报表扬。
3: 好，好，好，好，好。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

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

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小小充电桩为

0: 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跟父亲玩吧，没见过你这么拼命的。好，一切正常。今天的粥。

0: 今天这粥味儿怎么跟前几天的不大一样啊？
1: 嗨，这姑娘说她今天忙，所以啊，这粥是在饭堂打。我可什么都没说。哎，你干嘛呀？叶晴，
0: 让开！
1: 你干嘛去？叶启恒，你干什么呀？你不能下床，他不在。叶启恒，你跟我回去。叶启恒，
0: 你让开！哎，够呛。
1: 哎，叶启恒，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这是？
1: 来，帮我把手。
0: 怎么了？来，
1: 小心，小心。有没有受伤啊？
0: 没事，我得去找珍珍。
1: 哎，你找珍珍干什么？
0: 我从进医院到现在一直没见过他，我想见他。刚才他就在这儿，我得去找他。
1: 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怎么去找他？要不这样吧，咱俩去找。
0: 好，你先去休息，我们俩帮你找。
1: 走吧。一个1.7米左右，然后梳偏分，很瘦的一个姑娘吗？
0: 好像刚才有那么一个人，好像往那边去了。
1: 往那边去了？
0: 你们到那边去看看。
1: 走。
0: 好，谢谢，没事。

0: 西城，找着了吗？没有，这附近我都找遍了，也没看见他。哎呦，他可真能藏啊！你们女人生气起来，简直太要命了。
1: 我们女人？你什么意思啊？又话里有话呀？
0: 如果咱们俩以后生气，你可千万不能跑出去啊！要跑也是我跑，我怕你冻着。
2: 你为什么要惹我生气啊？我只是说，如果我怎么会惹你生气呢？我都不舍得惹你生气。咱们俩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嗯。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真的的话，你会去哪儿？小马，踢过来。哎，接着。
1: 哎，小心点！不，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珍珍跟我说过，他小时候他爸爸总带他到这个地方来玩。哦，珍珍，
3: 你们怎么来了？
1: 想着时间不晚，我们俩就想出来逛逛，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了。嗯，你最近还好吗？好，挺好的，特别好。
2: 哎，这公园真挺大的哈，这么好，哎，那还有踢足球的呢，在那儿哎。嗯。
3: 我小时候也经常在这一块玩踢球。你以后可以跟启恒也带着孩子来这玩啊，他一定是个好爸爸。你说的对，他人特别好，心又善良，还救了我一命。珍珍。
1: 他特别想你，你跟我们去医院看看他吧。不行，我配不上他。
3: 那都是父辈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就是因为我爸，害你们冒那么大风险，我对不起你们。珍珍，我们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而且这个职业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与你无关。倒是叶启恒，他才真的无辜呢。
1: 我现在真的很乱，给我点时间吧，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

0: 真真回来了，怎么回来这么晚？爸给你煮了蜂蜜水，把它喝了吧。嗯。珍珍，珍珍，你要一直这样对待爸爸吗？我们是父女，我们之间有血缘，这一点是永远改变不了的。我知道。
1: 所以，即使你背叛我们，我也得跟你生活在一起。
0: 真真，我和芳芳的事情，你妈妈早知道。你再说一遍。
1: 何雪明，你还是不是人啊？
0: 我妈她对你这么好，她什么都放弃了，你就让她死都不能安生吗？珍珍，当年贺氏集团面临巨大的财务危机，同一时间，你妈妈患了癌症。 爸爸几乎崩溃了，所有的事情像一块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儿。没有人替我分担，只有我自己，我自己。
1: 是你能出轨的理由吗？
0: 当然不能，错就是错，哪有什么理由啊？所以我就主动地向你妈妈坦白了这件事情，我跪在她面前忏悔。 求他能够原谅我。我妈怎么说？你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她说她理解我，还帮着我在你面前把这件事情遮掩掉。
1: 骗我！我不信。等等。
0: 这儿有一封信，是你妈妈留下来的。她说，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这一切，就让我把信交给你。我不想看到的，还是来了。

0: 亲爱的女儿，我知道你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你应该会很愤怒，觉得爸爸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我要告诉你，其实妈妈才是那个坏人。妈妈很自私地享受着你爸爸给予的优越的生活，却什么都没有为他付出过。甚至在他最难的时候，妈妈不仅没有出来分担他肩上的重担，还因为病痛对他乱发脾气。你爸爸从始至终从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他都默默地忍下来了。珍珍，家的意义在于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人能站在你的身后。爸爸一直站在你的身后，妈妈希望你也可以站在爸爸的身后，不要让他一个人去面对那些打击。珍珍，妈妈很爱你，爸爸也很爱你，只要你知道我们仍然爱着彼此，这就足够了。
1: 还记得你十四岁生日那天吗？你和你妈妈来到爸爸的公司，正赶上张有强第一次来闹。你妈妈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儿，她装作身体不好，带你回了家。她是不想让你看见爸爸最难看的一面。珍珍，对不起，对不起，珍珍，对不起。
2: 爸。

0: 你父亲的心脏病非常严重，不过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先住院观察几天。有必要我们会安排心脏搭桥手术，家属一定要好好照顾。会不会再犯病，我们谁都保证不了。
1: 谢谢你。

0: 好点了吗？好多了，真真，还是爸的亲妈。不气了。爸还不了解你吗？不上亲，那还是我女儿吗？
1: 真真，那件事情，爸亏欠你，更亏欠你的妈妈。等老爸死的那一天，这个亏欠也偿还不清。行了吧，别说这种事儿了。你现在重要的是把病养好。
0: 真真，答应爸，别离开爸爸。

0: 我跟你说，大卷儿，
1: 一会儿我见到玉冰啊，我要跟他好好说说何然的事情。
2: 哎，你瞧你啊，
3: 我就说你，
2: 你说年轻人谈个恋爱，怎么让你说的那么糟心呢？
0: 更糟心的事还没看到呢。好了，不跟你说了。
4: 一冰，一冰，一冰。
5: 李西城，
4: 下来了。
5: 小点声。
4: 怎么了？
5: 都是邻居，怪丢人的。
4: 哎呀，有什么可丢人的？你要好好珍惜我，你知道吗？像我现在外形这么优秀，还故意把假期调成跟你同一天，耐心在楼下等待你收拾完，带着你出去逛街的完美男朋友，你上哪儿找去啊？
3: 大姐，要不您下去说呗，我这还得接单呢。
0: 接什么单呀？不就是钱的事儿吗？咱不差钱啊！快快快，跟上走。来来来，
4: 张叔，
2: 哟，回来了。
6: 张叔好。
4: 张姐，看我把谁带来了。啊，
6: 张姐，哎呦呦呦呦呦呦，玉冰来了，哎呦呦呦呦，好漂亮啊！哎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想吃什么呀？
5: 我都行。啊，
6: 那阿姨把最拿手的做给你吃，好不好？来来，坐坐坐，来啊。臭小子。
4: 哎，张姐，我帮你吧。
2: 我先去帮会张姐啊。
5: 好。赵叔，要我帮你啊？
2: 哎，不用，我要是用你啊，这娘儿俩还不得把我给吃了。哟，您这是
5: 妈？
4: 来，
5: 哎，
4: 阿姨。
6: 哎呀，一冰妈，你看你第一次到我这儿来。

0: 做客，就碰上了我做的佛跳墙，这可是我最拿手的牛口福啊！哎呀，
1: 虽然咱们是头一次见面，可小李是我们家常客，对不，小李？
2: 哦，谢谢西城啊，你阿姨头一次来，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
3: 啊？阿姨，我用可乐，敬你一杯。哎
1: 呀，客气什么？来来来，坐坐坐，小李坐坐。那个，我们家一斌跟小李是同事啊，我来走动一下那是应该的。再说了，我早就听说了，哎，这一片啊，有一家这个花生汤啊，做的特别的好喝。哎呀，没想到是您这儿啊！哎呀，哎，张姐，这么大一摊子，就你一个人张罗
0: 啊？是啊，那个西城当了消防，啊。平时呢，就是老赵过来帮我打理打理。
2: 是是。
0: 平时呢，人不多的。啊。
1: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嗨，你看我们家一斌吧，坏就坏在他没吃过多少苦，再加上啊，我女儿的要求啊特别的高。哎，
4: 妈，哎，能不能消停点？咱们来这儿就好好吃饭好吗？
1: 哎呀。这吃饭总得聊点啥啊？
2: 那个，这我插一句不该说的话啊。啊，就是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咱们大人管那么多干嘛？啊，管多了，这也没有用啊。
1: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你看这孩子们的事儿吧，那不单单是他们个人的事情，对不对？那是关系到两个家庭的事儿。啊，那既然是两个家庭的事儿，那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应该替他们把把关啊？嗯，
0: 啊，说得对
1: 啊。对了，那个，这说来说去吧，你儿子比我女儿啊各方面啊，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
0: 一平妈啊，你说的这些呢我都明白啊。哎呀，他从小我没有给他创造好的条件，那是我的原因。但是
5: 不是
0: 我的儿子从小长这么大，我是没有让他受一丁点的罪。再说他现在干消防啊，那干的也不赖呀。
1: 张姐啊，啊，你这话吧也没错，说的也有道理。嗯，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婚姻嘛，这双方还得门当户对。
4: 妈，要不是李西城，我可能早就死过两次了。
1: 我这忙前忙后的为了谁，你看不出来呀？
4: 你要是真的为我好的话，能不能让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啊？
1: 就你，你能处理好？
6: 阿姨啊，我跟一斌的事情啊让您操心了，但我喜欢问一斌，这件事是我一生都不会改变的事情。
4: 妈，家里不还有事儿吗？要不先走吧。
1: 谢谢款待。哎，
7: 宝宝。
0: 你慢走啊。

0: 这家店挺好的。
1: 对，咱们下次吧。
0: 两位女士慢走。
1: 挺不错的。
0: 这，郑总，您的客人到了。来，这里，请着。来来来，坐。小王，哎，一杯长岛，一杯莫吉托。好的。
2: 再给我来五千安士宝吧。
0: 好，好，稍等。珍珍，今儿怎么了？想喝了？
2: 烦。
0: 有什么可烦的呀？哎，什么事儿说说。
2: 说了你也不理解。
0: 嗨，不就是你爸吗？那事儿我听说了。哎，你爸现在身体怎么样？
2: 前几天心脏病犯了，我带他去看病。

0: 现在病情是稳定了，可是每天都在吃药。
1: 嗨，吃药嘛，这很正常。我妈现在每天都有好几种药要吃，这人老就是这没辙。
0: 我不想谈这些了，你就说吧，你今天找我来干嘛？
2: 郑总，您的酒。嗯。郑总，您慢用啊。
1: 嗯，好。尝尝，这是我在这儿的存酒。哦。来。哦。真真，其实呢，我确实很喜欢你。非常喜欢，我知道你现在一心对他好，这个我不能理解，但是我接受。所以我这次来呢，没有别的什么意思，这点请你放心。我今儿其实找你来呢，就是想跟你去聊一聊后面的一些计划跟安排。真真，有的时候一些机会什么的，我希望你不要去错过。
3: 西城，
1: 嗯，
3: 我妈那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她就是那样的人。
1: 我没事儿，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3: 还有我得给你道个歉，我妈在家跟赵叔蛮横惯了，她刚才那样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尊重阿姨。
1: 我妈就更不会有事儿了，他比我见多识广，更不会往心里去的。
3: 你真的没事吗？
1: 我真的没事儿，我有那么小气吗？跟我未来丈母娘生气啊？而且你妈今天一看就是在考验我，看我脾气怎么样。我如果今天真的生气了，那才是正中她下怀呢。偏，我今天就看出了你妈那一套。哎，我就不生气，她今天晚上肯定在心里给我加了不少的分。啊，他就想着，这个小伙子不错，以后我们家一斌啊欺负他，他肯定不会生气。嗯，不错。
3: 我到了，我先上去了。
1: 好吧。
3: 走啦，拜拜。
0: 嗯，去哪儿啊？
1: 去国外。我前段时间跟我爸聊了聊天，他呢现在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想让我接手公司的事情。可是我的能力确实是太差，所以呢，我就决定去国外，去进修一下经济管理。
0: 可以啊你。
1: 所以呢，我今天来找你呢，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
0: 神经病，我不去。
1: 你先别着急下结论，你慢慢听我说。我呢都是替你想好了我才来跟你说的。你说你现在每天这么的难过，这一会儿呢去国外换个环境未必不是好事。还有你爸爸，我也听说了身体不好，现在还在医院住着。与其这样，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叔叔一块儿带到国外。一呢，那边的治疗方案不同，有更多选择；二呢，也离开这块伤心之地，弄一个很好的环境，让叔叔调养一下身体。真真，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不能光为叶晴着想，你也得为自己去想一想。
0: 行了，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往他身上扯啊？
1: 好，我多嘴。反正不管怎么说呢，我这也都是为了你好。我就是不愿意看见你每天这个样子，特别的难过。

0: 医生。
1: 哎，
0: 怎么样？
1: 不用担心，没什么大事儿。你父亲呢？现在就是养压有点低，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能激动。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0: 嗯，麻烦您了。
1: 啊。
2: 真真。
0: 你想喝水吗？那我去餐厅给您去打点饭吧。
2: 真真，爸想跟你聊。
0: 算了吧，您那些事儿那么复杂，总得给我点消化的时间吧。

0: 行了，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身体，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1: 我先出去一下。下周可以出院了吧？可以的。哦，
0: 医生。
1: 哎，你好。
0: 你好。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一下。是这样的，我爸这个病，如果在别的地方治，哪儿更好一点？
1: 如果要是说下城的话呢，那还是咱们医院。但是说如果全国的话，那肯定是北京。其实相比较来说差不多，你爸这个病情呢，最重要的是要养。
0: 好。
1: 如果换换环境，对病人的这个身体恢复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具体的呢，我也不太了解。但是相对于国内来说，出去疗养，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好，谢谢您。不客气。张亚康，郭大小姐，你在下城吗？在啊，一直在等您指示呢。
2: 那你过来医院一趟吧，我有点事想跟你说。哎，
1: 不是，你这笑而不语可还行啊？得了，我知道了，你不就是心里放不下他吗？哎，我想问一问，你除了这个原因，你还有其他原因不跟我去国外吗？没有。
2: 行，不是真没想到啊，这堂堂一鬼马千金大小姐，有一天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可以这样，这个叶启恒啊，是真有本事。哎，我就特想知道，你看上他什么了？是，他是挺帅的，可是我照照镜子，觉着我自己也不差呀。再说了，说的这幽默感，哎，哥们儿真不是自夸啊，我怎么着也比他这张面瘫脸强多了吧？
1: 你才面瘫脸呢！哎，行行行，我面瘫，我面瘫。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啊，哎，说真的，距离产生美，这俩人老腻在一起，未必是什么好事。更何况，你现在不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吗？还不如索性利用这段时间出去一趟，再回来，没准问题就解决了。你要是真相信你俩的感情啊，这点考验，真不算事儿。哎。
0: 还有啊，哥们儿今天说这话可没有半点私心，但凡有半点私心，立马出门，扑街！你哪儿学的南腔北调的你啊？一天天，
1: 不是我爸这两天带着我呀，谈了两单生意，天南海北的人都见了一些。我跟你说啊，等我出国了，我再把各种口音的英语学一学，等我在 Welcome to 下城。 那个时候我就得成个真的小正统，哎，我跟你说，到时候我要再去谈生意的时候，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0: 得了吧你。

0: 时候我就得看你吹牛皮的功夫了吧。
1: 哎呦呦呦呦呦，哎，我听你这意思是愿意跟我去国外了。要不然这样吧，等你呢彻底决定好了，你就把你跟叔叔的护照一同送给我，我给你们一块儿办了。哎，对了，他住在哪个医院啊？
0: 第一附属医院。怎么了？
1: 哦，没事，我就瞎问问，瞎问问。
2: 哇，左腿、右腿对抗，左腿用力，黄色区域内啊，对，到了，好。好，好，很好啊，左腿，右腿，很棒，很好，很棒啊！
3: 医生，
2: 哎，
3: 我这情况能完全康复吗？
2: 你这是大伤，能不能完全恢复啊？还得看您这次的训练情况。对，之前啊，你有过度训练的倾向，这次一定不能这样了，得避免，知道吗？很好。就这样，继续练啊！有事儿随时喊我。
3: 好。
1: 哟，这不动感单车吗？来，我给你骂鸟啊！你这复训，这仪器跟我上健身房的差不多啊。哎，叶班长，你这态度就不对了啊！我都不计较你跟我打架的事儿，不地道啊！
4: 说事儿，
1: 你别这么严肃嘛！哎，是啊，可是替真真专门带着水果来看你的啊。
4: 你是他什么人啊？用你替他来看我？
1: 哎，你瞧瞧你这太严肃了。哎，嘘，我问你个事儿啊，你真的很爱贺真真吗？
4: 什么意思啊？
1: 先回答我。
4: 哎，哎，
1: 那我可就直说了啊，你看你呢是一优秀消防员，真真呢，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小公主。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俩呀根本就不是一路上的人。现在呢，他爸生病了，他每天也非常的难过。你说你一受伤的消防员，你能帮他吗？我能啊！不瞒你说，我已经替他规划好了，我要带他去国外休养。不仅仅是他，连贺叔叔我也一块儿带走。
4: 他答应了？
1: 还在犹豫，毕竟有感情嘛。叶大班长，你爱贺真真，这我也爱贺真真。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爱一个人的话呀，你就不应该拦着他的出路。
4: 郑小康，你的话说完可以走了。
1: 行。反正呢，我今儿该说的呀也说尽了，接下来呢，怎么做决定，怎么对真真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来找你的事儿啊，你千万别告诉他。我尽了朋友的本分，你可不能把我给卖了啊。
4: 等等，把你带来的水果拿走。
1: 嗨，留着吃吧啊。

0: 今天所有人的训练成绩都有所提高，那今天就训练到这儿。钢铁班，
1: 好，好，好，
0: 解散。
2: 是
3: 是
2: 是。
3: 七班留下来，立正。五分钟后，操场全体集合，进行400米物资疏散训练。
4: 啊，
0: 西城，
4: 进入。
0: 咱们都已经负重跑了这么多次了，大家都累坏了，咱松快点啊！
3: 咱们本来就是个新班，再松快，都松快到蓝眼门外去了。
0: 西城，啊，
5: 李班长，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可是咱们今天的训练量已经够大了，不比人家钢铁班差呀。
3: 冯哲，带大家过去，集散。
6: 是。
0: 齐班，
3: 向右转，左转，齐步走。进。

0: 木头，你的伤怎么样了？你终于来看我了。
1: 我看看。哎，
0: 不用，我恢复的挺好的。你看，是吧？再说还有医生呢，没事儿，放心。你呢？好吗？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你说说，你能不能不要像蚊子一样叫？你还让不让人睡了？
1: 我疼。你体能好，当然没事了。不像我们这些体能一般的，天天这么练，谁不得送半条命出去啊？你说呢，老王？我不想说话。
0: 说话太累了。你看，吉吉，你累吗？你看，睡着了。你们是不是怪我，把你们练得太狠了？齐超，他们就是瞎抱怨，你别往心里去啊。
2: 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考核，那我们就只能回去。
3: 如果你们谁想灰溜溜的走，最好提前申请，别扯到其他人的身上。就算是回到原属的消防站，那也是消防员啊，谈不上灰溜溜的吧？李班长，你是不是受啥刺激了？我没受刺激。
2: 我只是不想被人看不起。

那就这样吧，宁愿父那儿我会照顾好，我自己你也不用担心的。 我要带我爸出国看病了，明天早上9点。

0: 哎，真真，来，你的护照给我一下。
1: 给。你跟叔叔聊会儿天，我去办理一下执照。好，你去吧。哎。找什么呢？没找什么呀。
0: 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还挺舍不得的。爸，您就专心把身体养好了，又不是不让您回来。嗯，其实呢，小康这孩子还是真不错，而且他们家的生意做得也挺大，你们俩得。 算我没说啊，反正也管不了你了。你到了国外以后啊，自己会想清楚的。师傅，能再快点吗？好的。 真真，真真，哎，叔叔，都那个办完了，咱们走吧。
2: 好嘞，走。
0: 慢点。真真。

0: 你干嘛呢？你这样做不仅没用，还容易增加肌肉的负担。如果你撕裂的肌肉没有办法很好的复合，你这条腿就废了。没事。喂，他现在根本就不配合，你们队里最好派一个人过来。
1: 我跟真真联系过了，他爸说的对，有些东西我没法给他。口是心非，你心里真这么想？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真真说了，他陪父亲做完治疗就会回来。他还说，你们最后一次见面让他非常失望。他经历变故，需要时间想一想。没想到你这时候都冷处理对待他。他还说什么了？他还说。 这不怪你，你也需要时间想一想。等你想好了，他回来的时候，让你去接他。叶晴，真真是个好女孩。正因为是这样。
0: 我才不能
1: 在感情里，你一旦往前迈一步，你就会发现所有的顾虑都是多余的，真的。

0: 行了，马上休息。哎呀，没想到你也有不守规矩的时候啊！我说你们这对小情侣就不能一块儿来啊？看来易斌工作做得不错，你都会开玩笑了。
1: 有话直说。
0: 我非常认真地跟你说，你不配合傅剑根本不行。你要听医生的话，你必须要。 遵守规矩，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最近啊，非常的遵守规矩，跟你现在不一样了。队里怎么样？七班的考核这就要到了，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1: 这么看，咱们俩还真有点像。
0: 咱们俩怎么能像呢？你看我这脸蛋，你看你的脸蛋，你看我这体格，你再看你的体格，是吧？你再看看我这大脑。
1: 行了，哪来那么多歪理呀？我是说，咱们俩在遇到事儿的时候，都有那么一股子贫劲儿。
0: 嗯，这个也不大一样。你呢，是做自己，我不一样，我是做别人。 如果非要说咱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咱俩心中各自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谈恋爱啊，本身就是一个冲动，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这份冲动。我觉得啊，谈恋爱。 彼此必须要给对方精神上的愉悦，做不到的话，那就不谈了，是吧？过程中呢，肯定会有面对很多外部压力的时候，但话说回来了，生活不就这样吗？不过一旦你迈出去了，就不要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2: 先淘汰，3分钟。

0: 你们有三分钟协商战术。启班，集合！小心！队长，七班已经准备完毕，等待救援考核。考核开始。
1: 是。
0: 计时开始，出发。

0: 这个地方咱们这么久，啊，牛檬，你在下面这样撑着大姐，这样说说和冯哲踩着你上去。太姐，你跟我在外面接应。咱们要让叶班长看看咱们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
1: 是。

之前我在侯场出生入死，总是本能地想从危险里跑出来。可现在我逐渐明白，要想救更多的人，让更少的人受伤，唯一的办法就是跟危险共存。只有这样，才能无所畏惧。

0: 今天七班的考核呀，通过！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七班正式进入蓝焰特勤。耶！太好了！
1: 咱们得感谢咱们的李希成李班长啊，
2: 李班长，哎哎哎。

0: 齐班已集合完毕，请班长检阅。
1: 报告班长，你说说表现突出，请班长夸奖。说好一人一句，你说三句了。班长，欢迎回来。想班长，
2: 班长，在你主任期间，我们大家本想去看你，但是我们没脸，只有通过考核，我们才有脸见你。
1: 哟，都在呢。 哎，轻松一点，轻松一点啊！没什么事，我们王班呢，买了点雪碧。一呢，是为了欢迎启恒归队；二来呢，是为了庆祝大家通过考核。来，别客气，自己拿啊，来。
3: 谢谢你们，王班长。
1: 太客气了啊！大家最近也都辛苦了。

0: 都有都有，大家成为蓝燕正式的一员不容易，还要再接再厉。嗯，谢大人，来请。哎呀，那就别愣着了，开始吧。
1: 翻照片，你就知道那现在干什么？那你结婚了吗？有家庭了吗？
2: 我离过一次婚了。
1: 对。大概多大结的婚呢？
2: 28岁吧。
1: 28结的婚。
2: 啊。
1: 那啥时候离的呢？
2: 就前两三年。
1: 所以跟妻子是因为什么？你大概总结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就离开的呢？
2: 我觉得就是。 生活理念不一样嘛，就是目标不一样。我觉得现在状态还蛮理想的，就是有闲暇的时间可以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有点爱好啊什么的。
1: 平时兴趣是什么？
2: 看书，然后平时喝喝茶，就我现在属于那种感觉，就像同事说，跟老年生活一样，就包括你说我学古琴啊，包括。 这种茶艺啊，
1: 挺好的，自己生活安排的满满当当。
2: 对，我觉得精神上富足很重要。
1: 所以你达到了这个精神上富足的状态了。
2: 我在尽量靠近吧。没有说达到，就是尽量往这方面靠，就是更注重精神上的东西多一点。

0: 房间比较小，你可能不太好拍。
1: 没事。
0: 另外拿拖鞋啊。
1: 好的。好，谢谢。房间是中日结合的物料，
0: 什么都有。嗯，杂的比较杂。
1: 你是平常回来会有会泡茶吗？还是你今天没有特意招待我们准备？
0: 有，就平时如果早一点回来的话，嗯，有时候晚上就不做饭，然后就泡点茶，吃点点心就好了。嗯，就比较简单。
1: 你一开始做摄影的时候是觉得这是一个你糊口的工具，还是觉得哎你好像对这个事情挺有兴趣的，想要探索一下？嗯，
0: 怎么说，它既是一个职业吧，但是其实更多我觉得就是比较爱好。嗯，萧权对我影响蛮大的，比如说我喜欢萧权，然后萧权我在他的书里面看到别的，比如包括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我去找这个作家的书或者这个艺术家的书，然后慢慢的就会接触到哲学啊宗教什么，就慢慢的就会就所以书会越来越多。
1: 你家的这些东西物件啊，还蛮多的，都是你自己买找的，或者是
0: 有些是淘的，包括那个这个在地上捡到的那个场景。我喜欢观察那种就细微的东西，包括这些佛手，我觉得它是自然的一部分。我看到它，我就想到自然，就让我联想了很多东西。嗯，包括这个佛头也是。嗯，就成住坏空嘛，就这样子。其实每个物件都有故事，但是就是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有一天你走了，但它还在，就我也没有说特别的迷恋它。嗯，就有一天就什么都没了，我也可以。就这些物质的东西，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就是想过。

0: 提高还是怎么样？
1: 当然想提高，
0: 嗯。
1: 对专业当然想提高，包括节拍啊什么这种，包括我学古琴啊、太极啊，当然都有要求，当然想做得更好一点。
0: 可以看一下你拍的那个，比如说作品。
1: 那就是一种很简单的，其实就是一种就
0: 嗯，
1: 进入生活的一些细碎的东西。
0: 所以你商业的作品是基本上没有自己存的。
1: 很少，就
0: 嗯，
1: 基本上我基本上不发商业作品，就是商业作品它会有很多条条框框，
0: 嗯。
1: 就其实你没有足够的表达自己，就是不是，其实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我觉得就这些东西，包括摄影，然后古琴、太极，其实就是利用人的这个躯壳嘛，
0: 嗯，
1: 然后就借着这个躯壳让自己更完善一点嘛。
0: 你目前为止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吗？就是你今天接受的这个，有没有后悔？
1: 当然不后悔，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很美好的陪伴，就是人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我觉得，也说明我们有缘分，
0: 是的，我也是这样，能答应的都是一种缘。
1: 是啊。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猴子在动了。

0: 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嗯，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些食物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得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就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

0: 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
1: 以字，并继续汇集其他支流，在干旱的土地上造出一片片生命绿洲。而当黄河穿出晋陕大峡谷后，它又血脉舒张，一路向东，将广阔的华北平原铺展成万里平畴，最终在山东东营注入渤海。今天的黄河流经中国九省，全长5464公里，被列为世界第五长河。千百万年来，黄河如同一条血脉，通达着北方大地的经络，为人类成为历史的主角精心准备着生存空间。山西芮城西侯渡遗址的动物烧骨，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到距今180万年前。陕西蓝田发现的女性头骨化石，测定的年代距今115万年。这是我们今天目力所及的黄河流域最遥远时空下的人类身影。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人类的足迹渐次密集，文明的种子在黄河两岸萌生。大约在8000年前的某一时刻，一只手摘下了一颗狗尾草，搓下针芒，把颗粒当作食物吃了下去。此后，人们发现一些掉落在地下的颗粒来年又长了出来，于是先民们有意识地将饱满的颗粒埋到地下，一代一代黍和粟被驯化出来。甘肃的大地湾遗址和内蒙古的敖汉兴隆沟的考古发现，为以上描述提供了依据。人们在这里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碳化粮食标本，印证了8000年前黄河流域已开启了农业文明。黄河流域最早沐浴了农耕文明之光，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稳定的生产规律促进了生产力和人口的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时期，黄河流域氏族部落走向成熟，并开始上演兼并融合的大戏。这时候，黄帝征服了众多部落，带领统一的华夏民族站在了黄河大舞台的中央，全面开启了中华文明的肇始时代。

1937年4月5日，清明，在国共两党为联合抗日功绩皇帝的仪式上，毛泽东亲笔撰写了《祭皇帝灵文》：“赫赫始祖，吾华昭昭，昼眼似眠，玉娥何浩，聪明睿智，光披霞光，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这是危难之际的中华儿女共

抗外辱的出师表，也是中华民族血脉同源的高度体现。皇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皇帝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起源的初始时代，只见于后世根据传说写成的文献，而不见他的真实面目。那么少年中华究竟是什么模样？在文字出现之前，那个中华文明崛起的大时代究竟是传说还是真实的存在？1921年10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所的袁富礼等人来到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开始了考古发掘。当他们将第一捧土铲起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的重大意义。随着一件件彩陶残片和石质工具被发掘出来，人们等来了迟滞千年的答案。一处此前不见任何文字记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展露在世人面前，中国史前文明的样貌第一次在考古发掘中被真实地呈现出来。考古人员在仰韶遗址破土动工的一铲，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第一铲。从这一刻起，中国的史前研究摆脱了仅仅依靠古人技术的单一线索，开启了考古实证与文献相互印证的新纪元。此后的100年间，伴随着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青灯黄卷的艰辛探索，广阔的黄河流域与仰韶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类型不断被发现，中华民族起源的大时代不断得到印证，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被拉长，历史信度不断在增强。河南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中华文明形成初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中心聚落群，被人们推测为黄帝的都邑。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朱书文字，被多名专家推断为尧字，有力地将陶寺指向为尧帝的都城。陕西石峁遗址是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上古时期石器古城，引发了舜帝都城等多重猜想。

0: 2002年春天，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偶然购得一件西周铜器岁宫鼠，去掉锈迹，底部显露出98字铭文：“天命与夫土，堕山浚川。”大意为上天命大禹规划天下土地，顺应山势，疏导河流。禹这个名字赫然出现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而此前最早关于禹的记述是在春秋时期的《尚书》。也就是说，岁宫鼠这件西周铜器把大禹治水的记载向前推进了几百年，写出了孔子与司马迁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极大地增强了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可信度。
1: 因为这件铜器的出土，我们现在至少可以知道这个关于禹和洪水，比如说禹化九州然后呢治理洪水这样的传说，至少在西周中期的时候已经有了。过去啊，曾经出土过两件铜器，

0: 和这个禹有关系的，那么这两件铜器都是春秋的，是出土的文字材料里面明确提到禹的。那么这件铜器呢，这个年代要比那两件铜器要早好几百年。就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禹治洪水的这个所谓的传说，又提前了几百年。
1: 如果说《岁贡许》的铭文仍然属于后世文字记载，那么河南洛阳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则以它宏大的城市建制、颇具王权气质的文物类型，显示出一座区别了以往的独立邦国、具备了广袤国家气势的王朝大都。
2: 而这座都城所覆盖的年代和所处的位置，与文献中的夏都高度吻合。但是从龙形象上，再一次彰显了华夏族群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个这么一个节点的意义。也就是说，以前的龙形象五花八门，是吧？那么到了这个作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的二里头遗址。 出的这个龙形象啊，它是从龙形象由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吧？它也进一步彰显了所谓这个黄河文明在整个东亚大陆走向文明化、国家化这种过程中啊，它的核心地位。也许在没有明确的文字印证之前。
3: 我们尚且不能在二里头与夏都之间直接画上等号，但黄河流域发现的这座中国最古老王朝的都城，有力地将人们的视线带往了遥远的夏朝。
2: 其实以色列文明呢是满天星斗啊，没有中心。那么从二里头开始呢，这个它进入青铜文明，同时。
1: 形成了广域王权国家，我们也可以认为呢，它是黄河流域中原中心形成之肇始。此时，我们似乎已经听到了大禹治水那喧嚣的遥远回响，我们似乎也触摸到了最古老王朝的城门。 一个民族依黄河而生，又因治河而建立起第一个王朝的历史，愈发清晰可辨。

0: 黄河在成就了中华民族诞生与成长的历程中，上演了异彩纷呈的文明戏码。一代代华夏儿女在对黄河的认知治理中获得生存智慧，汲取创造灵感，塑造精神世界，搭建了中华文明的主要舞台，构建了中华文化的主根脉。
1: 黄河文化呀，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主根系。通过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的结合，我们觉得可以概括出一些特点。一个是重视农业，把发展农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第二个呢，就是开放包容，积极地吸收其他地区的甚至境外的一些先进的因素，这是第二点，所以使它能够保持活力。再一个呢，就是不断地在吸收的基础上勇于创新。
0: 殷墟的一片片龟甲和牛骨之上，开启了华夏民族有文字可考的璀璨历史，印证了古老汉字的独立起源。生生不息的文脉，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5000年文明绵延不断的国家。治理黄河的社会实践，锻造了强劲的政府组织能力和步调一致的协同精神，缔造了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政体。它所具有的多样性、包容性、互助性，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动力源泉。黄河两岸世代定居的农业文明，造就了周礼儒道、孝廉尊祖、和谐合作的中华理学文化与思想体系，并在今天创造性地转化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世界的文明互鉴注入崭新理念。中华5000年文明史上，以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大古都为代表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坐落黄河流域3000年。多姿多彩的黄河，流淌着古今中国的人格风貌与审美情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柔情蜜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意气豪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意境，伴随着万里落天走东海的黄河，写入了诗人的胸怀，也写入了中华文化的繁山覆水，古往今来。民族危亡之际，有黄河波涛般浴血抗敌的怒吼。

0: 太平盛世之时，1800年前的洛神穿越时空，飘落于21世纪的舞台。这条生命之河、英雄之河、精神之河，将永远绽放于中华民族的史诗巨幕当中。
1: 在表现华为黄河的时候，当东方红那个音乐出现的时候，我确实是把所有演员处理的跪在了地下，啊，不是膜拜，而是一种信仰。
0: 世界从天而降的黄河水，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也在世界舞台上闪烁光芒。
2: 黄河之水天上来，铺满了整个大地，然后成冰。
0: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是养育我们生命、锻造我们精神的母亲。然而，它对子孙的养育经常是在一种历练的模式下进行的。而他的子孙中华民族也在母亲河的摔打磨练中始终持有一种忧患意识，养就一种百折不挠、顽强进取的精神。黄河流经黄土高原的独特经历，使得黄河的含沙量为世界之冠。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每立方米

0: 含沙一公斤，埃及的尼罗河是1.62公斤，而黄河每立方米水中泥沙含量高达37.6公斤。每年黄河带往下游的泥沙曾经达到16亿吨。极高的含沙量在经过平原地段的河道后，造成严重的淤积改道，留下一处处至今仍能触摸到的历史伤口。黄河博物馆里陈列着两张在陕西禹门口城门前拍摄的照片，分别拍摄于1935年和1996年。两张照片的角度大致相当，所不同的是，历经半个多世纪，黄河的泥沙已将城门掩埋殆尽。今天在山西运城的永济，这座矗立于众人眼前的鹳雀楼是一座新楼。古鹳雀楼已在元明两代的战火与洪水中被摧毁。上世纪90年代，当人们决定再次重建鹳雀楼时，选址成了一个关键性课题。
1: 按照历史的记载，鹳雀楼的原址就应该在这个西南角楼外边的黄河东岸。我们就在这个原址上，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方位，进行了一些体力的勘察。我们就爬到21米的地方来向这个西边来瞭望，但是呢，我们很失望。再到高21米的地方，根本看不到黄河，因为这个黄河呢，从这个地方已经向西迁徙了7华里。
0: 鹳雀楼最终建在了离原址数公里外的地方。王之涣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豪迈意境，才重新被今人所领略。鹳雀楼也带着盛唐遗风，向八方来客讲述着黄河改道东流的人的，却不都是如此轻松的故事。
2: 自古以来，黄河里就携带着大量的这个泥沙，进入黄河下游河道之后，在左右摆动游荡的过程当中，为人们塑造和堆积了一个广大的这个黄河平原。历朝历代的就把黄河大堤作为黄河下游防洪的重要措施之一。所以，这样的哈，随着多年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淤积，黄河下游河道呢就持续的抬升，就形成了现在你可以直接感受到了黄河河道，高于两岸大堤之外这个地面的这个地上悬河。
0: 黄河下游700余公里的河段均为地上河，高处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洪水袭来，往往家园沦丧，甚至王朝覆灭。开封城、城洛城，地下埋着几座城，龙庭宫、宫洛宫、鄱阳湖底几座宫，这是流行于河南开封的一句谚语。1981年，河南开封的园林部门在清理鄱阳湖湖底淤泥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埋于地下的宋代宫殿。然而奇迹却不止于此，伴随着发掘的步步深入，岁月的平调，也是千百年来黄河的沉痛记忆。从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有记录的泛滥年份543年，下游共决议1500。

500多次，大的改道26次。黄河宁，天下平。为了守护家园，人们一代一代削衣干食，舍生忘死，进行了不懈探索。但是黄河屡治屡绝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望一直难以实现。

1946年，据国民党为防止日军机械化部队进攻而炸开花园口，已过去8年。为了在黄河回归故道的斗争中争取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这也是今天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前身。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开启了新篇章。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一个崭新的国家在人民的筹划中即将诞生。而此时，黄河下游的舆情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向黄委会，花园口出现了123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为了保住黄河大堤，下游40万军民上堤日夜坚守。刚刚脱离了战争的人们，又用石头、麦秸、胶泥，甚至是快熟的高粱和自己的身体，与洪水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0: 1949年10月1日，当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的时候，汹涌的黄河也恢复了平静。时任黄委会主任王化云说，这次胜利是广大治黄职工和沿河人民向新中国献上的第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如此的寓意深重，它同时宣告黄河治理的千古重担从此正式交到了中国共产党手中。历史上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相距最久的一次也大约只有3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了12次洪峰流量大于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经过几代人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努力，困扰中国人数千载的黄河水患逐渐成为了远去的记忆。72年后的2021年，一场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伏秋大汛再次席卷黄河下游。抗击洪水的精神依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宗旨依旧，所不同的是，70多年来，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我们抗击洪水的能力也有了沧海桑田的巨变。7月10日，气象台预报的百年一遇强降雨袭击了丹河、沁河，拉开了伏秋长汛的序幕。紧接着723、823、919、924，强降雨接踵而至。
1: 黄河流域连续发生了11次强降水过程，阴雨持续了40多天，累积的降雨量较常年的同期偏多了2到5倍，列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位。那么受降雨影响呢，其实黄河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秋汛洪水。
0: 9月27日至10月5日，2021秋。

0: 三号洪水交织叠加而来，黄河干支流水位暴涨，多路汇聚，小浪底、固县、鹿浑、河口村等水库水位急速攀升，频频预警。10月9日8时，小浪底水库水位创历史新高，达273.03米，逼临274米的千年一遇设计洪水位和275米的最高设计防洪运用水位，固县、鹿浑水库蓄水接近移民水位，河口村水库水位已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亟待泄洪解压。而此时，黄河下游与大堤间3000多平方公里的河滩地上，长期生活着190万群众，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300多万亩耕地。然而，要想确保滩区安全，实现洪水不漫滩，黄河干流花园口处的流量必须保持在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流量过小，影响行洪，水库将无法承受蓄洪压力；流量过大，洪水则将溢出河道，进而淹没滩区。一场兼顾水库与河道安全的调控战，在极度有限的空间里展开。4万黄河职工，2700多台抢险机械，气象、通讯、公安、交通、电力等多部门联防联控，为实施精准调控打下坚实基础。黄河防汛调度中心根据无人机、无人船、遥感技术实时数据，科学调度水库群，把流域水库功能用到极致。上中游刘家峡、万家寨以及沁河上游张峰水库拦截激流，中下游五库联控，小浪底水库以每30分钟为一个时段，50立方米每秒为一个单元，精细调度。固县水库、鹿浑水库停止下泄，三门峡水库投入滞洪运用，削减洪峰。在各水库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走钢丝般的精确调控下，小浪底水库终于可以加大下泄流量。10月9日20时，水位最终停在了273.5米处。这时，离千年一遇的洪水设计水位仅差0.5米。而在这一系列科学精准的操作中，花园口处的流量始终稳稳控制在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100多万名滩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障。
1: 那么通过水库调度，这个完全把流量控制在这个平台流量以下，也就4800以下，整个下游没有漫滩，没有跑坝，没有伤亡，我们实现了这个水库安全、大坝安全和下游滩区和防洪工程的安全，应该说是个多目标的胜利。
0: 10月27日，黄河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解除，2021年黄河防洪在整体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精准调度、有力防控下，以制胜告终。从建国初期到今天，70余年沧桑。

0: 万里黄河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它融入了全国人民建设新国家的热情。今天中电建小楼的会议室依然见证着周恩来总理三赴三门峡的历史时刻。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篇依然回荡着，三门闸工正年少，幸福闸门为你开的时代激情。第一代工程建设者们依然回味着那艰苦却壮丽的青春岁月。
1: 我是1956年2月从这个北京水电总局建筑公司全公司都迁来的，来是干什么呢？就是第一个5年计划，三门峡要建设第一个水电站。
2: 到最后全建制调到三门峡来，考虑到主要问题是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这个建设开始了，所以呢，我们的医护人员全部都调到这来了。
3: 57年我们在那毕业了，突然就来接到这个周总理的命令，说咱一个批示是吧？说这个因为当时全国是第一个水电站，全国都要支援。
4: 北京、小丰满，是这个四川，那全国各地都往这儿聚啊。
0: 虽然对千年水患立奇功于一役的渴望，以及大干快上的急切心情，冲淡了我们对大自然的冷静认识，从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保持水土的能力，导致泥沙在短时间内占据了大量水库库容。但是，在中华民族成长的历程中，黄河从来都是与我们相互砥砺的自然对应物，让我们在挑战中积累智慧，在挫折中磨练勇气。面对这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三门峡工程依然铭刻着年轻的共和国根治黄河的决心，他的经验教训也成为了日后治理行动的重要财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在三门峡工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黄河水库蓄清排浑、上拦下排的综合治理模式，解开了多泥沙河流水库淤积的难题。2000年，小浪底水利工程投入使用，成为了治理黄河这道世界水利史上最复杂方程的关键算式。解放前，整个中国只有22座大中型水库。新中国成立至今，解决了黄河灾患对民生与安全的根本性威胁。今天，仅黄河干流上就密集排列着龙阳峡、李家峡、刘家峡、青铜峡、三圣宫、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等近30座大中型水利工程，一座座梯级大坝像一把把大锁锁住了黄龙。20年调水调沙、人工清洗黄河的壮举，使黄河下游河槽下切2米，打破了河淤堤高、人沙赛跑的险局。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黄河治理理念上升到新高度，从抗争到保护，从基础的安全需求到全方位的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实现了黄河从被动治理到主动。

动调控的根本改变。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东营考察，望着黄河奔流入海的安详与壮丽，总书记欣慰地说，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我心里也踏实了。在随后召开的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又回顾起建国初期毛主席视察黄河的历史。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出京视察，便把目标锁定了黄河。也正是在此次视察中，他在一天之内3次提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70年的岁月流转，历史到今天，足迹相叠。黄河安澜是时刻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心上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足迹走遍黄河流域9省区，步履所至，心之所向，尽为关切。三江源头，秦岭深处，嘱托一定要呵护好中华水源涵养地，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黄河最后一弯，重温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斗杀的革命精神，在甘肃指出要首先负担起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污染防治的重任。在宁夏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要职能。在黄河入海口强调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折射着中华儿女对母亲河的反哺情怀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时代关照。不舍昼夜的滔滔之河，正流淌出安澜河、生态河、健康河、幸福河的时代回响。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

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7: 谢谢。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

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苔藓够了，不用找了。鸟窝，我又看到一颗。嘘，别吓叫我，快去干活。
1: 修建鸟窝，爸爸，我也要学。走了，快走！啊！嘿嘿嘿嘿！哦！耶！再砍三四颗就走吧。
2: 多砍几棵吧，来一趟不容易。不好了，不好了！啊，
3: 怎么了？晃成这样！
2: 伪风公主，救救我们吧！人类看到了很多大树，我们无家可归了。
4: 我家也是，我家的树被砍了，我家也是，还有我家。你们的家不是砍伐区啊，太可恶了。陈部长，请问在这个区域的是你们的砍伐队吗？
5: 我看看。哎，这一片不是砍伐区啊。对，砍伐区不在这儿，但是还是有。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在砍树，我马上派人去调查。不过我会先请特工队帮忙去处理。好的，没问题。
1: 我一定要做出寻找树世界钥匙的程序应用。
2: 加油，助理成功！哈哈，加油！
3: 大雄，下次巡逻你重点注意一下这几个地方。哦，好的，我记住了。
1: 朱雀去哪儿了？管他干嘛？没有火在旁边，干活都很快呀。
4: 你在和我说话吗？嗯。
0: 没，我在跟我的咳嗽话。哦，四宝，有人在树世界滥砍滥伐，我需要特工队的帮助。
4: 不是有划分好砍伐和捕种的区域了吗？
0: 所以我觉得是私人盗伐。
4: 好的，我明白了。马上出发。

0: 这块区域确实不是指定的伐木区。奇怪，没有看到砍树的人啊。砍伐的树都没带走，人不可能跑远的。
1: 他们一定是因为发现白鹿救援舰躲起来了。
2: 可恶的家伙，一定要抓起来。
1: 哼，朱雀大祥，和我下去搜索。阿泽，你在舰内帮我们用雷达搜寻。
0: 嘿，了解。
2: 了解。你好臭的洞啊！
3: 都怪咱们贪心，早点撤就没事了。
2: 啊，那边，别说话。小弟碰我，痒死了！我不走啊！别追了！
3: 对不起，我们再也不敢乱砍了。
2: 救命啊！
0: 四宝、朱雀、大祥，那两个伐木工人正在被一头野猪追赶。我把具体路线图发给你们了。
4: 收到，我马上过去。
2: 好痛，好痛，
3: 好痛，好痛！
2: 嘿嘿嘿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再也不敢了！野狐先生，放他们一马吧，我们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1: 哼，要不是看在特工队的份上，我一定让你们好看。
2: 对不起，我们错了。

0: 我的腰扭到了，救命！救命！
1: 树要倒了，
2: 鸟巢里还有幼鸟。
3: 我！救命！
0: 救命啊！
1: 夜叉变形，水手，
4: 巨虫降来了。
5: 极光向阳，这样大树就不会倒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两个人先救出来，
2: 得先清除周边的碎石才行。
6: 这个包在我身上，看我的万能工具箱。
1: 液态变形大手掌。
0: 没事吧？
7: 轻点，轻点，我的腰扭到了。
2: 这些擦伤也要进行消毒，再抹点药就好了。
6: 没事，是轻微扭伤了，只要冰敷一下消肿即可。
3: 哎呦，轻点，轻点。对不起，
0: 对不起。
8: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们。
6: 客气，有需要就找环保特工队。
0: 是我们偷偷伐木，我们错了。
1: 爱护森林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滥砍树木是会让森林消失的，动物植物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以让树木单方面灭绝。
1: 只有合理合法的砍伐，砍伐过后再重新栽种上新的树木，这样才能让森林生生不息。鹿世界的相关部门会对你们进行处罚的。
3: 我们一定认真改正错误，再也不乱砍伐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

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项目首期开工建设18个建筑单体，目前已有16个单体完成装机施工，整体工程顺利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
1: 我们的项目是2020年1月份开工的，首期建设办了施工的18个单体，目前已经有16个单体完成了打桩，最快的建筑已经准备交地面二层建筑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总体的土建进程已经完成20%左右，预计到2026年12月份，这16幢建筑主体全部接定、全部完成。优质的产业生态与暖心的园区服务是民生医药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核心底气。
2: 依托区域完备的商品健康产业布局，园区医药上下游企业高度集聚，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能够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宽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园区硬件配套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从前期拿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再到后期工程推进，全流程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建设扫清各类障碍，让企业落地安心、建设省心、发展放心。 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钱胜报道。近日，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进一步压实责任、排查隐患，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区相关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区安委办通报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提出下部工作建议；区消专委办通报近期消防安全工作情况，提出下部工作建议；杭州湾综管办、上古镇等部门乡镇作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底线。今年以来，我区面上安全生产形势整体平稳，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但也面临着一些风险挑战，必须引起重视。 会议强调，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始终要警钟长鸣，思想上高度重视，杜绝侥幸心理，严格落实不安全不生产原则。存在重大隐患的企业，一律停产整改。要行动硬碰硬，必须保持一刻不松、一环不缺、一处不漏的势头，全面排查整治，压实属地与行业监管责任，确保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绝不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针对风险隐患突出的危化品、工况、消防、城镇燃气等行业领域，把项施策精准发力，压实网格员职责，做到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守牢安全底线。要压实各方责任，建立常态化督查暗访机制，把各项防范措施抓得更紧、落得更实，为全区实现双挺进、双上游目标提供更加坚实的安全保障。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近日，由上虞人民医院举办的年度医学盛事第9届曹合江医学论坛举行。本次论坛汇聚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医疗从业人员，围绕医学前沿、临床热点、学科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本届论坛紧扣医学发展脉搏，设置多个专科专场，涵盖医疗、护理、智慧医院建设、医学人文等关键议题，旨在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 当前，上虞正处在聚焦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的关键时期，卫生健康事业肩负着护佑人民健康、助力共同富裕的时代重任。本届论坛以强基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正式对这一时代呼唤的积极回应。希望通过论坛推动先进诊疗理念和精湛医疗技术在基层落地生根，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服务。 据悉，曹合江医学论坛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持传承医学精髓、推动学科发展的宗旨，已成为上虞区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品牌之一，有力推动了区域医疗水平的持续提升。未来，论坛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连接顶尖医疗智慧与基层临床需求，携手绘就健康上虞的美好蓝图。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3: 高考落幕，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面临的第二场大考。为帮助考生和家长科学规划志愿、规避填报风险，近日由上虞新华书店与上虞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上虞图书馆举行，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到场参与。
2: 晚上7点，上虞图书馆国学大讲堂内座无虚席，人气满满。本次讲座邀请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主编、杭州仲裁高考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张雪平教授主讲。据介绍，张教授。

0: 从事高考政策研究20多年，长期跟踪浙江高考制度改革，拥有丰富的志愿填报指导经验。讲座中，他结合浙江新高考政策，从不同分数段考生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解读了平行志愿填报规则、院校与专业选择策略。重点讲解了如何科学设计80个志愿的“充稳保梯度”，以及如何把握3位一体、定向培养等多元升学机会。 同时，他还结合历年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志愿填报中的常见误区与风险点，指导考生和家长如何利用往年录取数据合理定位，让分数价值最大化。现场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考生和家长们全程专注聆听，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课件，记录重点内容。现场学习氛围十分热烈。
1: 整场讲座内容详实，贴合实际，让在场的高三学子和家长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讲座破除了以往志愿填报的认知误区，理清了填报思路，缓解了填报焦虑，为接下来精准稳妥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 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2: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

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1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1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 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想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4: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6: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2: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 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7: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你亩地光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保芽率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2: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

0: 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100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5.5%。 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 11.9%。
2: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3: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4: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3: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0: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1: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1: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6: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1: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7: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2: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3: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2: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3: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2: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3: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2: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4: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2: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3: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5: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0: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6: 照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0: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7: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0: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

0: 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1: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2: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3: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4: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5: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3: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6: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3: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7: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 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

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

时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
1: 小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篮。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小蜻蜓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在荷叶上，展开透明的翅膀。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小青蛙蹲在荷叶上，呱呱地放声歌唱。小鱼儿说，荷叶是我的凉伞。小鱼儿在荷叶下笑嘻嘻地游来游去，捧起一朵朵很美很美的水花。谢谢大家。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6: 谢谢。
7: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
8: 打通铺不比交流和客栈的床都得爬上去。寻常人上大东铺，大多鞋尖都是朝里的，那几个人则是朝外的，这是行走江湖的人才会有的习惯。
9: 那动手。
8: 嗯。
10: 全部拿下。
11: 快走，快走，
12: 别打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2: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3: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4: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5: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6: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7: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8: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9: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1: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2: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3: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4: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5: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6: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7: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8: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9: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2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0: 此人是你杀的？
1: 此人是杀人凶犯，依大清律例刑律篇人命之二289律第四条，若以毒药杀人者，斩。
0: 还没审你就杀？
1: 依大清律例刑律捕王之一389律第四条，凡杀人盗犯及未杀人之首盗，若逃脱被获者，并于本地方斩决。
0: 律例倒是背得挺熟的。
1: 身为大清官吏，熟知律法乃本分。
0: 可你知不知道，我还没审他，你就将他给杀了？
1: 你在葛固令陈武致死之际，我也还没审他呢。
0: 好，既然你如此说，那咱们俩扯平了。
1: 办案为公，公事何来扯平一说？
0: 我还没有怪你添乱，你反倒跟我不依不饶上。
1: 在下秉公查案，怎么乱你的事了？又怎么不依不饶了？
0: 小捕快，我不想跟你多费口舌了，赶紧滚回大姑去，别再干涉内务府办案，这个案子你担不起。
1: 人命关天，更何况是九条，谁都担不起，所以我。

0: 伊尔根觉罗穆卿，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就滚吧。那腰牌上只写了内务府二等侍卫之位，为何要我滚？
1: 我是令你滚回大姑。
0: 大姑现已押成直隶厅之命，直隶厅呈顺天府之命，追凶查案致使当属刑部，到哪儿都轮不到内务府来号令。
1: 内务府办案什么时候？

0: 轮得到你一个芝麻小吏来问东问西。
1: 大人，你是四品带刀侍卫，但就算官阶比我大到了天，也不能越级下令。我叫你声大人，但是叫归叫，听命归听命。大人说的对，我们这帮芝麻小吏连问东问西都不敢，又怎么敢违抗大清律令？
0: 那你一个大孤县衙的弟弟跑到山东临清又算什么？
1: 算跨省追凶，依大清律例行李偏不枉。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跟我扯那些什么律例了。王家禄，我告诉你，这个案子已经由内务府全权接手，各个衙门均不得插手。干什么？
1: 刑部的文书啊。
0: 我怎么会有刑部的文书啊？
1: 你怎么会没有？既然你要让各地衙门避让，就必须持有刑部的文书在身。
0: 我告诉你，刑部已经下令，你要不信的话回你的大姑县衙问去。
1: 我回去会问的。但是大人，若刑部果真下了此文书，你没有随身带着文书，就是渎职；若刑部根本没有下过此文书，你身为四品带刀侍卫如此昭告，就是欺瞒。两者无论哪一个，都已经违反了大清律例。
0: 你这是非要跟我搅和下去？
1: 在下不是搅和，在下是秉公查案。
0: 你看看呢，一个朝廷的官穿成这样，成何体统？
1: 大人言过了，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捕快，根本不入流，也算不上朝廷的命官。这身衣裳确实多有不妥，是因为我连日追凶，捕快的衣衫早已破烂不堪了。我就是随便买了身便宜的，凑合凑合。

你一个小小地保，也算是忠心为朝廷办事，这个钱就赏给你。听我一句劝，回大姑去吧。这个案子，你管不了，也不该。

0: 这是我家门的钥�十两银子就当是我向大人借的办案公款，日后定由大姑县衙归还。
1: 你不回大姑，你还要追？
0: 大姑从未有不了之案，我必须要追查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1: 好，随你的便，非要寻死我，管你。

0: 穆清兄，招供了，他俩确实是荣天岭的弟子。大姑客栈一行九人也确实是荣天岭所杀，但那两人死活说自己没参与。
1: 九命案已经不重要了，
2: 他们还交代，说荣天岭掌门卓不凡让他们的手下分头前往上海，
0: 他们这一路带头的叫唐钰，就之前淘宝被杀那个。
3: 只知道要去上海。
1: 联会河的地点，也只有那个唐钰知道。不过有一个人说，他曾无意间听到过其他门徒闲谈，提到了法租界卖齐路，好像还说了四月初三这个时候。
2: 四月初三，法租界卖齐路。穆清兄，会不会是谭仙接头的地点和时间呢？

0: 卓不凡是不是在提起亲王卖命？试探过，确实不真。他们的行李里边有几套西式的衣服，看上去倒像是同盟会的穿着打扮。卓不凡是要跟谭仙接头，他要在上海冒充同盟会现身。
1: 离4月初3可只有3日。
2: 明儿个咱们就到上海了，赶紧查，赶紧准备，应该还来得及。
3: 你听说没有？内务府将不知统领衙门监理囚禁了12年的那个叫门三刀的前一前侍卫给说出了。这么知道？
4: 我怎么会知道这些？那你也不会忘了这个人吧？想当初，你跟这个门三刀可是情投意合。 连先帝都有意要撮合你的，如今这个门三刀已经被赦免出狱，而且还回到了内务府，现在正带着大内侍卫外出办案呢。
3: 陈年旧事早已忘却，也不愿再提。
4: 怎么就不提了呢？
3: 我还想多跟你聊聊这个门三刀呢。有什么可聊的？我累了。
4: 我给你订好了火车的包厢，明日你便可以启程前往上海。
3: 我实在是累了。

我这辈子能够娶到哥哥，将再无遗憾。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以后，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想怎么样，我都顺着你的意。

0: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不会再那些虚晓。春日最后的花儿开到荼蘼了，终结将至，灿烂繁华和刻骨铭心都将消失。母亲，保重。
1: 大帅，我专门给您搜罗了一个小美人，就等着您来呢，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0: 是在英国，还是在日本？你是不是在留学的时候跟过别的男人？你说不上吗？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跟过你？啊！
1: 这是什么世道？还讲什么礼义廉耻？
0: 你怎么了？你是哑了吗？啊！说！

0: 怎么了？你心疼他了？害怕了？
1: 我求求你不要去家了。
0: 那你就告诉我。
1: 我愿意以后都好好侍奉你，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想做什么我都顺着你的意思。你以后要娶亲要纳孝，我都不管你也不会怪你，只求你别去伤害他人。

0: 这要不是因为公务缠身啊，我就和你和父亲一同去上海了。没事，你好好忙。
1: 你也好好玩。嗯，
0: 来。过几天回京，你和父亲应该都已经回京了。你喜欢吃天津小点心，我给你带一些回去。那我到上海也顺便给你买些新衣服、洋装那些。
2: 袁静，你干嘛一直跟着我？所以你是从天津一直跟我到这儿？你是怎么跟上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跟上的，你走得太快了，我中途好几次都跟丢了，好在幸好。
3: 最后我都找到了你。我们不是说好让你在大姑等我消息吗？
2: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不要去什么大姑，我要跟你查案。你就这么一直耍跟着，也不直接来找我？我怕你赶我走啊。
3: 你这个人简直就是疯的，每天饭也不吃，一直在赶路。要不是你到处打听，我早就跟不上你了。那你吃饭了吗？跟我来。馒头，热乎乎的馒头。
4: 老板，一个馒头。哎。
3: 这有菜，吴姑娘，咱们可说好了啊！嗯，我现在是办案追凶，带着你的确是不方便。你像呢，我要去上海，等到了上海，你绝对不可以再跟着我了。

0: 老板，再来一个。啊，
1: 马上。
0: 你自己也打算一下，看看之后是去哪儿，回家也好，或者回日本也好，反正到了上海去哪儿都方便。或者，我给你送到上海的衙门。林姑娘，真的不是我不管你，主要是我就一个人，你跟着我实在是太危险。
2: 你衣服怎么又破了？有机会我给你补一补啊。
0: 哦，走吧。
2: 你接下来是要去上海吗？嗯。那你是怎么知道那些杀人凶犯去上海的？你都查到什么了？
3: 我在林清嘛，追到那个逃犯了，然后从他身上拿了一账本。
4: 青衣信封，日本人，
3: 请吧。
5: 是。

0: 中将军，您好。玄阳社青衣信封。钟海潮。
1: 北洋军第六镇协都和硕齐亲王的爱婿，早就想来拜会您了，可惜一直都没有机会。恰好我们这次在天津公干，日本十七师华北驻军第三特勤旅大佐也一直很关心中国，更嘱咐我一定要来问候您。
0: 客气了，请探查。

0: 法华经。
1: 这本经书是我送给钟将军的一份小小心意，希望我们日中的友谊经久不衰。
2: 现在上海啊，到处都是外国人，走两步就到租界了。我搁这按察使呢，是将军戏月呀，哎，得看上面的眼色，看洋人的心情。早内租啊，
3: 我此次前来是为办案。
2: 哦，穆大人的事体肯定是重要事体，根本需要在下租地撒吧？
4: 派人清查清查各个旅馆、客栈、饭店，我要找到卓不凡和荣天理一行。
2: 那么租界李湘呢？
4: 兄台。
3: 我是查案，不是杀人。这租界难道连进都不能进吗？
2: 哦，懂了懂了，啊，下官明白了。那下官现在就去安排啊。哎，
5: 林总，咱们师娘，一路辛苦了，你们到了。
6: 怎么样，大家都到了吗？
5: 小师弟还没到，我这起拐子。
6: 这唐玉应该比我们先到的。
5: 木的锁。
7: 唐玉可能遇到麻烦了。
5: 咋在？
6: 青铜。
5: 啊。
6: 叫师兄弟们收拾东西，咱们立刻走。
5: 走？去哪儿？
6: 这儿已经不安全了。路上再说，快去。

0: 哎，希望他没事了。嗯，我也希望。
1: 不凡，师娘，不是，这天都快黑了，你打算换哪去啊？
2: 我还没想好，咱们先出发再说。
0: 好不容易来了上海，咱也去什么租界找个饭店，开开洋荤。
3: 找什么饭店呢？现在什么时候了，大师兄？
1: 你是嫌贵吗？
0: 我不是嫌贵，我们不能太过招摇，要小心谨慎才是。
1: 啊，那你说，咱们去哪儿？总不能露宿街头吧？
0: 咱们先走再说。
4: 走嘛，大师兄。
5: 没有遗漏，
6: 不能说绝无遗漏，但是大小客栈、饭店、旅馆都打听过了，没有卓不凡和荣天岭的踪迹。
5: 那郊外的呢？
4: 旅馆客栈太多，郊外也远。

0: 穆庆兄，怎么说你也是赫赫有名的大内第一高手，你会怕哪个卓不凡？
1: 江湖上传闻卓不凡剑法天下无双，我也早有耳闻。我倒是想跟这位不世的高手切磋切磋，但眼下咱们有要人在身，容不得半点闪失。我想，若是在4月初3之前能找到卓不凡，将其拿下，那我们就可以先跟谭仙去接头。要不然。
2: 两日之后，必有一场恶战。
3: 掌柜的，来间房。我去。
2: 我就随便找个地儿将就就行。
0: 别。
3: 那怎么行啊？
2: 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可能住客栈。 你先好好休息，我再去附近看看，我就找个地儿随便对付一宿就行。
3: 我跟你一起。哎呀，
2: 放心吧，听我的，睡觉。
3: 那你一定要回来找我。
2: 一定。
3: 你要是不回来找我的话，我就去上海找你。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

即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康熙年间，八旗兵围剿南少陵，将寺院焚烧一尽，各中缘由众说纷纭。但内务府里头，大多数人都相信灭南少陵是为了净坛秘藏。南少陵最后一任方丈与禅院共存，远祭前将南少陵净坛秘藏的藏宝图交到了戒律院首座的手里，让他遁世躲避，并保守秘密。 到了道光28年，戒律院第二代首座传人圆寂前，将衣钵传承给了大弟子，但却被他的二弟子偷听到了秘密。二弟子名叫许贺，暗中杀死了大师兄，也就是第三代首座传人。之后拿着藏宝图投靠了朝廷，一直到了同治7年，许贺向清廷通报，称有一个人自称也是南少陵的传人来投奔他。他本想。

0: 想和内务府的侍卫一同将此人拿下，不想却意外败露，反倒被此人击毙，全部线索都断了，所以金坛密葬仪式从此也成为秘境，被内务府封禁在文渊阁内。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人存清大人都说，这密葬在他看来就是个传说，可能压根儿就不存在。
1: 那这个南少林就没有别的传人了？
2: 许鹤根本就不是传承衣钵的继承人，
0: 所以大多秘密他也都不知道。但是他隐约记得，他的师傅有些神秘的朋友，但他不知道是谁，更不知道在何处。
1: 这个许鹤死了，
2: 死不足惜。
0: 所以这个事情后来就没人再提起过了。
1: 嗯。
0: 如今又多了个谭仙，这个谭仙会不会就是南少林的另一个传人？
2: 兴许就是。
0: 若他真是的话，卓不凡手里有藏宝图，再加上这个谭仙，说不定还真能找到这个禁坛密葬。如此看来，这个谭仙比卓不凡还要命。葛太兄，千万不能让这个谭仙给跑了。
2: 跑不了。
3: 这坛阳葱油面还是不行，到城隍庙玩逛。好，整条麦西路走下来是2600余步，差不多是25隐14丈多一尺。
0: 东边临街有11家铺子、3家卖衣服的、2家杂货、2家卖果子的、2家饭馆、1家书店、1家茶楼；西边临街有9家铺子、一个饭庄、2个洋人馆子、一个卖水果的、一个卖首饰的、一家金铺、一个卖洋人面包的。顶头就是这么个洋玩意儿的咖啡厅。
3: 穆清兄还真是看得精准的。想在这样的一条街上结人，只需要有15个身手过得去的侍卫足矣。
0: 哪怕他是一个高手，那咱们人手足够了。哎，穆清兄，要不要让咱的手下也穿上这些洋服什么的？
2: 咱们连街头的人在哪儿都不知道，装扮正同盟会的人，怕是反而会穿帮。
0: 死守住这条街就行。
2: 这个路口、这个拐角，还有这街面上，多派点人布防。
0: 明白。
2: 穆清兄又在找什么？
0: 我在想，卓不凡明天会在哪里出现？我猜啊，他一定会将自己的人都混在这些商铺里，那咱们就将自己人都布到街面上。
2: 穆清兄的意思是，要他们扮成路人的样子，
0: 商户、游人、贩夫、走卒、乞丐、流民，别都扮成一个样子。
2: 得嘞。
4: 这条路并没有多长，我们安排的人手足够把前面封锁住了。不能封锁。你如果这样封锁了，谭仙他们还敢进来吗？把士兵安排在麦琪路的周边，叫他们隐蔽好。
5: 是。
4: 那个县衙捕快是否处理好了？他能和内务府一名一案，又在一起追查案件，说明此人一定是个隐秘的高手。
5: 他的功夫确实在很多日本武士之下，不过，他已经被我打下了山崖，肯定没有生还的可能。那你之后有没有亲自下山崖寻找他的尸体？你没下去。当时的情况我没办法下去。
4: 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掉下去就一定是死了？
5: 凭我的判断，我觉得当时他肯定是死了。
4: 最好如此。我希望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0: 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我救不了你，是你自己没死。

0: 请吃。多谢。你一个和尚，本该吃肉喝酒啊，如此不守戒律。
1: 谁跟你说？我是个和尚了，这连个庙都没有，还谈什么戒律？再说了，参悟佛看的是心，又不在口舌上，更不在胃里。
2: 大师说的有道理。我算什么大师啊？哎，你小子欠了人多少钱？被砍成了这个德行？要个红烧鳝鱼。
3: 八宝鸭、生煸草头、腌独鲜，再来个年糕炒毛蟹。
4: 好嘞，<笑>
2: 听着就好吃。穆青兄对本帮菜也这么熟啊？<笑>
5: 哎呀，这儿好啊，整条街一览无余。
2: 明儿个咱们就在这儿静观其变好了。
4: 嗯，
2: 这个位置还是留给卓不凡啊。明日咱们上楼喝茶。
4: 嗯。
2: 明日之事重在耐心，一定要等卓不凡先帮我们把谭仙认出来，才能动手。嗯，全听穆青兄安排。不卖了，不卖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0: 我们这边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这边的局可那儿都是洋人，让巡到衙门去和洋人沟通，告诉他们朝廷要办案，不论如何他们要给我们这个面子。
1: 居然从大沽县追到了这儿，还打算接着往上海追啊？
2: 追！你图什么？你这个小小的地保，犯得着吗？
3: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还挺敢想啊？不行吗？ 你有执着，可惜你啊，太执着了。你以为凭你就能竖起公义，就能以正乾坤？你哪知道，竖公义、正乾坤，那得多费功夫啊！你小子这辈子怕是也做不完这件事儿。你的命短，命长的是王朝。你没生。
0: 他就已经在那儿，没准你死了他还在，你连活都活不过他，你替他操什么心？
2: 我只是想，
0: 大清活了快300年了，你才活几年呢？啊？你懂个屁呀！等你死了，皮肉腐烂不散，还能剩下什么？什么流芳千古，那都是活人骗死人的东西，一堆白骨何来芬芳？ 别说香了，臭都留不下。就算是一臭万年，那也不是寻常人能有的本事。吾得斗生之水，然活尔，君乃言辞，曾不如早锁我一枯玉之死。你一个县衙里不入流的小小捕快。
2: 竟然能说出庄州的警句，不简单，不简单呐！
1: 读圣贤书有什么难的？难的是把圣贤之声说给人去听。
0: 你能成大事，但凡能做大事的人，都需经历磨难。你今后的路，多舛艰辛呐！
1: 我能成什么大事？
0: 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捕快，我只想着能把那些杀人凶犯抓回去就行。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执着，所以你必能成大事。小地保，命已经将你带到这一步，你没得可选。
1: 哎呀，想醉都这么麻烦。小地保，我得去打酒喽。哎，
0: 从这儿到上海还得半天的功夫，你还不上路啊？
2: 多谢前辈大救。
3: 日后，
0: 你成就了伟业，我救你，就算没有白救。
4: 二位大人，下官跟法租界工董局的洋人磨了一下午嘴皮子，塞都塞干光了。嘿嘿，洋人终于答应了，同意给咱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宽待。从明早早朗向八点钟到下半天六点钟，整整10个钟头啊！麦奇路和周边3条母路啊，所有的警力全部擦光，这可是天大的面子啊！
5: 嘿嘿，说什么呢？辰时至酉时，可以让我们方便行事。就这么点事情，还叫天大的面子？
4: 当然了，那是洋人呐。洋人还交代了，提了一点要求。
2: 还有要求？
5: 是啊，他要我们必须承诺，不能制造混乱，不能开枪，不能伤及无辜。
6: 在自家地盘办事，我还得看洋人的面子。穆大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啊，这是租界。哎，穆大人，
7: 可是俺国人的地盘啊，你就忍忍好吧啦。啊！
8: 安吉达啊，帮我收拾。
7: 麦奇鲁，麦穗花呢？
6: 这位小弟，麻烦问一下。你叫谁小弟啊？哦，这位小哥，麻烦问一下。
9: 我们这里是旅馆，你要么住宿，要么吃饭，问什么呀？
6: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好好跟你说话呢。
9: 你好好跟谁说话呀？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6: boss。
9: boss。
6: 我是大姑县衙捕快，到此查案。
9: 干嘛？大姑县衙捕快，我吓啥人了？天津大姑以后，我跑到上海来观察浪得了。看
5: 你这个样子，这个是捡来的吧？你不捡个大点的地方？
9: 笑，再笑一个我看看。哎，大爷，大爷，侬不要生气，侬不要生气，侬度人有度量啊！可小人不懂事体。
5: 我问你们啊，4月初一那天是不是来了一批穿灵犀服饰的江湖人？
9: 哦，有，不过昨天下半日就走脱了。
6: 几个？
5: 他们分了好几趟，前前后后有10几20个人。
9: 哦，
5: 本身刚刚是定了3天房间，
9: 但是不晓得为啥体昨天下半日就跑脱了。
6: 去哪儿了？
5: 搿我就不晓得了。
9: 他们提没提过什么地方？
5: 提过，没话。
9: 他们说。

0: 说过什么话？打算去哪儿？打算干嘛？刘翔，
1: 这个是军部那边发来的密件。

0: 陆清修，刚才查了一圈，租界、工董局果然是把这里的巡捕都调走了。这条街和周边的三条街都是全无设防的，咱们的人也都布好了，从街头到街尾。布防，这布的是哪门子的防啊？这两个装乞丐的，就知道往脸上抹泥，连伸手要钱都不会。 这两个假装商贩的，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别人要买东西，他都不卖。卖烟，卖烟！不卖，不卖，不卖。还有那些个挑子的，这挑子的应该走街串巷的吆喝着，挑个阴凉地坐着是干嘛呀？他们就差在脸上写着我是大内侍卫了。哦，还有这俩货，漆都刷到灯上去了，连个干活的样子都没有。
1: 这要伏击谁呀？
2: 穆清兄。
3: 说的在理，是在家疏忽了。我这就让他们去改过。
4: 他们都已经到了，现在不动还好，动了反而更容易曝光。
2: 说不定对手像你们一样的，一样的看不出来。
4: 我看这外头没什么异样啊。
3: 什么内务府的人，还有什么日本人，怕是不知道今天咱们在这儿等那个探险吧？
4: 埋伏是看不出来的。
2: 要是能看出来，那还叫埋伏吗？卓不凡也到了，正如穆清兄所料，他们就坐在昨天咱们做的那张桌子，一共三个人，卓不凡和一男一女。对了，先前咱们在腾宇那儿搜出了九套衣服，所以我想啊，这外边恐怕。
0: 有九个中天里的弟子隐蔽着，不是九个，是十一个。你看那家卖衣服的店子，里边有四个男人，看他们的穿着像是那些什么进步学生，可那家店是用来定做西装的。而且他们一直都往窗口边上凑，肯定是在观察外面。那两个站在街边聊天的人，从我到了，他们俩就一直在聊，哪有那么多话可说啊？
2: 书架边上倒是坐着三个学生模样的人，地方倒是去的没错。不过，我都已经喝了一壶茶了，他手上的书啊，连一页都没翻过。<笑>这就九个了，在下眼拙，还有俩呢。
0: 逛街呢，从街角一直走到街的中央，再绕回去，
2: 来来回回三次。果然有十一个。
0: 葛太兄看出点什么了？
2: 还请穆清兄指点。
0: 卖衣服的铺子和书摊都在街的东边，里边的人都一直看着对面，聊天的那俩人也站在靠近东边的路口。逛街那俩货一直沿着路南走，
2: 所以那儿就是。
0: 对，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家咖啡厅上。卓不凡的人等于已经告诉了我，谭仙就要在那儿出现了。那家咖啡厅就是今日的命门。
2: 得嘞，
0: 你们在这坐着，我下去走两圈。

0: 看清楚，这个就是那个檀仙。
1: 可以。

0: 老板，生意可好啊？
1: 托您的福，上好上好，先生看见什么呀？
0: 好东西，我只看好东西。咱们店里都是好东西啊！哎，我是专门做这行的，好不好可不是老板你说了算啊。这个不错，这玉白菜是整块玉的，那个佛像就差远了，吃这口饭。 玩的就是眼力。哎呀呀，好眼力，行家，行家，兄弟你是行家呀，果然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看看，看看，这玩意儿不简单啊，看似汝窑，其实它不是汝窑，是汴京官窑。此窑与汝窑多有共同，气多仿古，胎骨深灰或紫色，釉色有粉青。
1: 月白，晶莹润泽，
0: 有纹片，紫口铁口，不是行家，那是万万万万分不出来的。这儿
1: 放了一堆汝窑的玩意儿，可兄弟你独独拿起了这一个，
0: 有眼光，懂行，这就是眼力呀。兄弟，看来咱们都是懂行的啊，应该多多交流才是。我呢，是从南阳来。 专门做古玩珍品的买卖，大家多多亲近。小弟姓林，名浩瀚，临期古饮，浩瀚无垠。当然，愿意的话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 Lucky。Lucky，按咱们中国话意思啊，就是运气好，福星高照，开张大吉。知己难寻，知己难寻呐。

看着应该就是了。

0: coffee, please.
1: All right.
0: Thank you.

0: Sugar, please. Thank you.刚才给他做了验明身份的手势，这个人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怎么办？会不会不惜他们？
0: 那个人想要跟我打招呼，他是冲着我们来的。镇定，别慌，我们再等等。

这好的瓷器啊，真的是比金子还要贵。我跟兄弟一样，拿着这好玩意儿啊，我就放不下去。哎呦，摸着呀，那个感觉过瘾，满足。

0: 那些人很可能都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得赶紧走。
1: 走了还怎么接头？
0: 现在不走的话，怕是没法走掉了。

哎，兄弟，着急走什么呀？日本人来了。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李景秀，日本人来了。有什么好稀奇的？他们不来才不对呢。可他们人多呀，乌合之众再多又有何惧？
1: 看来今天是免不了一场硬仗了。一会儿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浪费精力。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咖啡店里那个男人，他一定是担心。
2: 外面人太多了，先别出去。
3: 秦图，咱们进去把人拿下。
4: 拦下！
2: 我看谁敢拦下！

0: 天津大沽客栈命案凶犯，灵溪荣天岭一行，速速与我归案。
1: 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千里追凶至此。荣天岭弟子于幻劫擒陀，犯下杀人大罪。荣天岭掌门卓不凡难辞其咎，尔等速速放下手中兵刃，与我回大沽县衙受审。如若几人不弃剑投案，以大清律例，当斩杀。
2: 喂，把他做掉！大力，把这小鬼子解了，不要去麻烦。

0: 小小地堡，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赶紧滚，不要妨碍大内侍卫做事。
1: 大大大人，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内务府的事我不管，我的事情内务府也不要管。
0: 荒唐！我是要缉拿大沽命案的凶犯，
1: 一大清律令行事，谁拦着我，谁才荒唐。
0: 你一个小小捕快，凭什么本事抓住荣天岭的高手？既是军之路，能不能抓是次，去不去抓才是主。

15年前，内衙还有区区那么几个能算得上高手的人，但现在确实没什么像样的货色。你要拦我们，除了一死，还能有什么结局？

0: 你是内衙的人，敢问大名？
1: 伊尔根觉罗，母亲。你是门三刀？我还以为你早就不在内衙了呢。如果是你的话，的确值得我出手。
2: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卓掌门的修为也比我以为的要高深。
0: 好，我接下来这一剑名曰剑瀑，一共六式，每式七种变化。
3: 你小心了。为什么告诉他自己的招数啊？
4: 他一向尊重对手，这个门三刀不简单，掌门一定是有了吸英雄的念头。
5: 小心！

你不愧被尊为内衙第一，你懂得大凡极简，大简极繁的道理。你用最简单、最直接的快来抵御我密不透风的杀手，你真的太值得我出手了。

0: 大内之中，怎么能有这么厉害的人？
1: 真不简单呐，能在掌门手下过这么多招。
2: 随时听我号令，如果穆青雄落了下风，得赶紧上，不能让荣天女得了势。
0: 撤，万万不可掉以轻心，随时准备一起上。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静听凛凛风声，坐观沧海横流。风雅是治世的上马石，更是乱世的压舱石。在鄞县，王安石曾为官千日，却影响千年。王英龄史志写成《三字经》，为中华保存一线文脉。崇文兴化，人性本善，这座城经世事如烟而独秀。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阴沉，雨水短暂离场。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4.8度。今明后三天主要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不过空气湿度依旧偏高，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阵雨出没。大家出行建议随身备好雨具，以防突发降雨。天气转折将从17号正式开始，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发展加强并向北推进，梅雨带也随之北台影响我区。从17号开始将会迎来连阴雨天气，尤其是18号到20号这三天还将会迎来一轮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届时降雨持续时间长，对日常出行、户外作业都会带来不小的影响，请大家提前做好规划。当下梅雨季节很容易出现反潮发霉的情况，大家可以借助除湿机、干燥剂等工具做好防潮防霉工作。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偶有零星小雨，明天早晨部分地区有雾，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2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多云，21到29度。曹娥，多云，21到29度。东关，多云，21到29度。松下，多云，21到28度。张镇，多云，20到29度。丰会，多云，21到29度。道须，多云，21到28度。上浦，多云，21到29度。汤浦，多云，20到29度。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1: 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在上虞分会场参加。六月八号下午，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会议暨招商引资联席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优化招商机制、招商体系，坚持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以源源不断的大项目、好项目牵引带动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会议，区领导周小国、蔡建红、朱江桥、程程、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蒋金祥参加。六月九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五十八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区领导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蒋金祥出席会议，区领导卢良勇、孙云苗列席会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加。六月十号下午，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蔡明照带领全国政协调研组来上虞，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开展专题调研。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蔡秀军，省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郑瑶，绍兴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新宇，区领导钱林江、金山忠等陪同。六月十二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丰会镇、张镇镇调研产业发展、红色根脉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